0: 在他的前后啊，前面是有两台车，四号车手呢是在前面，四号车手呢是夏博文，葛子奇呢是已经出了，最后的十八号人出来之后，三位车手哇，十一号车手最后出来的时候呢，内线超了一台车，我们来看看成绩会不会有提升。哇，最后一分10秒点698，直接比第二的车手仍然是有快了0.4秒钟以上啊，这是非常快的车手，非常快的成绩。阿斯顿林马克目前是在第二，徐希哲上到了第三，韩昭呢被挤到了第四，然后在第五的车手，第五呢是我们的16号车手 Eldon Schierheimer。第六呢是99号车手王思阳，朱一乐呢在第七，第八是韩玉成，第九是夏博文，第十呢是王兴浩，这是目前的前十，我们的杆位车手啊，相当酷啊，小朋友，来自 Water Racing 的车手。好，儿童组的排位赛呢，在雨地啊，早上的时候呢是已经很快的结束了。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啊，前面的几位呢车手的成绩还是有变化。最后呢，我们的杆位跟第二的差距呢是来到了0.4秒，差距还是相当大。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最终的结果。Shell Yadman 第一， Austin Limark 第二，徐希哲、韩昭恩是三四， Eldon 在第五，刘靖宇第六，王思阳、朱一乐七八，第九呢是韩宇辰，接着第十是夏博文、王兴浩、范凯文、胡哲翰、周文浩还有李云珍，他们呢将会按照排位赛的结果开始他们两节的预赛的发车，接着从第16位开始，依次是钱浩轩、张雨辰、娄思成、庄家喜、张世轩，第21位开始是于明鹤、晚夜辰、王一帆、王书镇、张景然、吴真好、曾耀章，第28位是 Kotaki Kulu，然后何俊宏在第29的位置，张成佑在第30，一共30位车手都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来看一下这一届的成人组，我们的单圈的成绩可以推到多少。在今年这个赛季啊，我们的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引擎啊都是换成了来自 OTK 旗下的 Vortex 的引擎，Rock SV。这个引擎呢是在中国现在所有的顶级的比赛里面啊，马力最大的一款引擎，所以在赛道上的圈速呢应该是要比之前更快啊，但是有点可惜的是目前呢是雨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雨地的圈速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跟以前来做对比了。成人组呢这个周末我们的参赛的人数啊是达到了34人啊，再多一个人呢我们的预赛啊就要分成多个组别来轮流来跑了。6分钟的时间呢确实是不多，在我们的成人组的名单里面也同样啊，在我们的国内啊所有的卡丁车的比赛里面成绩很好的这些车手呢，这个周末也都是来体验我们的今年的新的赛季。第一圈过来，大家的热身圈啊，唐子轩1分06.334，暂时上到第一，这是212号车手飞耀石，飞耀石呢目前在第三。好，后面呢其他的车手过来啊都是很快的会把这个成绩继续的往下面去刷，刘小磊222目前上到了第一，1分05.804， William Blurberg 又回到了第二，1分05.007，比李思睿呢慢了0.2不到，李思睿1分04.686，成绩进一步的往前推，最后还有15秒的时间，来看大家的最后一次过线的机会。刘小磊完成了比赛，刘小磊1分04.834，没有超过前面的两位车手。李思睿跟张荣宇呢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飞扬石、唐子轩这边呢也还没有过线。William Bloomberg 最后是在第四的位置过线，卢子阳在第10过线，第七、第八呢是邓浩天、李明阳。两位呢也是已经锁定了自己的成绩，李思睿1分04.811，最后一圈虽然没有自己的个人单圈快，但是这个单圈呢拿出来也是在全场最快的。张荣宇目前还没有完成比赛，飞扬石跟唐子轩最后过线成绩也没有提升，仍然是在第五、第六的位置。李思睿能不能拿到杆位就要看张荣宇了，张荣宇最后一圈1分04.661，张荣宇

0: 但是最后一圈的绝杀相当的漂亮，上赛小王子果然名不虚传，来自疾风赛车 Pig Racing 的车手，恭喜张荣宇啊，这个赛季这个周末又开了一个好头。这样的话我们场上现在所有的车手呢都是已经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些自己的排位赛的最后一个圈的成绩啊。下午的预赛一预赛二大家将会按照排位赛的成绩来开始，迅速的过一下，张荣宇拿到杆位，恭喜李思睿第二，刘小磊拿到第三，威廉布罗伯格在第四，菲尔什第五，接着是唐子轩、邓浩天、李明阳、贾占斌，第十开始是卢子阳、密西朗、王子怀、郑毅、陶干还有陶小雨，这是前十五。威廉布罗伯格呢也是来自 Wild Racing 的车手，然后第十六呢是 Karpov Yaroslav，然后第十七是孙央，接着是田俊熙，Mikis Miroslav 在第十九，张孝贤二十 ，Eric Boyle 在二一，接着是张宇哲、周信宇、邵墨轩、王鹤林、杨子墨、杨奇伟、张景瑜，然后关雨桐，还有马晨然，这是在前三十的车手。这个组别一共有三十四位车手，我们今场上出了三十三位，第三十一呢是曾以超，接着是莫申雅和李世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大师组这个周末一共有十七位车手参加，在之前呢在我们各个比赛里面啊有出现过的车手呢这一次也都来了，Rock 新引擎的吸引力还是相当的大。三八八号车手袁志林出十八号弯，第一个进入到飞行圈。好，陈大兴呢在他的更前面，古天成在第三，然后李霞义也是跟着过来。大师组我们今天场上的大家的离的距离都比较远啊，基本上都是各自跑自己的节奏。陈大兴的第一单圈呢是一分零九点八，袁志林过线一分十一点三。哦，袁志林这圈的第一圈啊，还在热身啊。李霞义零九点八，古天成幺零点零。卢飞一分零九点七九九，李佳俊、吴海山。哦，八号弯的有一台蓝色的车冲出去了，绿色的车冲出去了。高杰一分零九点一九九，吴守成零七点三。居安平零八点一，来看三六六陈大兴的第二圈，十八号弯出来稍微有一点滑，过线之后一分零七点四九零上到第二，比吴守成的成绩呢稍微慢了点一。陈大兴呢这个周末换了 FA 的车架，阿隆索车架。雨地呢在这些高速的弯道里面是非常的危险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后轮。陈大兴的方向呢也是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各种的修正。易家俊零七点七，经过五连弯，陈大兴零六点八八幺，暂时上到第一。吴守成呢，在上一圈的成绩没有突破，仍然是一分零七点三的最快单圈。六分钟的排位赛还剩下最后一分钟。三百号车手吴守成在山顶的位置八号弯。我们来看吴守成这一圈呢，能不能再反超到陈大兴的前面？八号弯的外侧的路肩呢，也是吃的有一点多。

五连湾，吴守成在五连湾还是比较稳定。软号弯可以再节省一点，出弯之后呢，加速的感觉也不错，应该有突破。

0: 脱线之后1:07.213，有突破个人的最快啊，但是位置还是在第三。目前在最前面的是333号车手娟平1:06.583，他呢也是在陈大新前面的0.3。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吴守成的这一圈，格子戏已经出了，陈大新的最后一圈呢是没有成绩，所以还是0.06.881的最快单圈，目前暂时在第二。接着来看娟平、吴守成还有伊佳俊的最后的这一圈，0.8.421。吴守成12号弯的下山，叶浩南1:10.1。吴守成的最后一个右弯，这一次的出弯看起来感觉也不错，高杰在第八的位置过线1:08.4，吴守成最后过线果然上到了第一1:05.7啊，直接比第二的娟平快了接近一秒钟啊，快了0.8秒，这个成绩呢是相当了得。吴勇也是在最后一个完成了格子旗，成绩也有提升，上到全场第12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大师组杆位，恭喜吴守成，同样也是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整个的排名跟各位过一下，吴守成在杆位，鞠延平第二，哇，两位都是来自疾风，然后第三第四呢是陈大新和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伊佳俊在第五，第六是李佳毅，第七吴海山，高杰在第八，莫家亮在第九，袁志林在第十，顾天成在第11，吴勇12，13的是张立文，14是杨德志，叶浩南在第15，第16呢是陈奕轩、钱光玉在第17的位置。大师组17位车手全部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吴守成的最后一圈的绝杀直接提升了一秒钟啊，相当的快。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
0: 我们的学院杯这个周末啊是有三个组别 ，U9、U7， 还有 U12。U7 呢是7岁以下的小车手。尤其的组别呢是我们在这个周末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呢是新增加的，在之前呢是只有 U9 和 U12 的区别，目前呢是 U9， U9 跟 U12 我们的比赛的结构呢跟 CKC 呢是一样的，同样呢也是在今天跑排位赛预赛一预赛二，那么 U7 的小朋友 U7 的车手呢是在今天啊是练习，明天呢是他们的比赛只有3节，直接是排位预赛和决赛。U9的车手呢一共有12位啊，哦，55号车手直接在1号弯走大了，不过还好缓冲区呢是让他的车停了下来，很快呢又能重新回到赛道。娄思成呢在我们的上一个赛季啊学院杯的比赛里面，包括 CKC 的儿童组呢也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啊，对成绩呢占到最大的主导的作用。张世轩、曾耀章还有张锦然的第一个成绩都出来了，1:14.15，还有17。画面中呢，就是56号车手曾耀章。
2: 25号在老位置又出去了。
0: 看看前面的车手，25号车手周全在6号弯入弯，哦，这是2号车手，这是王军佑。身后56号车手曾耀章的这个计时圈呢刚好被前面的车手影响到，67号弯呢是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弯啊，是一个双轴的右弯，虽然是两个弯啊，但是跑的时候呢是要当成一个弯来跑。95号车手张世轩呢在这个组别的表现也不错，来看看张世轩目前暂时是在第一，排位赛还有2分钟时间，18号弯出弯，出弯的轨迹不错，甚至左边的轮胎还可以去搓一板路肩上飞一下，过线之后1:14.362，继续巩固自己在杆位的位置。20号车手这是张锦然呢也是来到4号弯前面的长直道上，娄思成在后面刷过了张世轩的单圈，来到1:13.7啊，目前是暂时的杆位。20号车手后面紧跟着的应该就是张世轩。我们来看张锦然的这一圈，18号弯出弯的感觉也不错。张锦然上到第三，1:15.383。张世轩呢因为上一圈呢有冲出到1号弯啊，所以成绩呢没有变化，

曾耀章14.7，曾耀章到第三，然后罗思成的成绩又有新的提升，55号车手1分13.446，仍然是几乎啊要领先张世轩接近1秒钟。赵子元1分15.349，个人的最快。还有最后的15秒的时间，我们这节排位赛呢将会结束。现在山顶的几位车手下山之后啊，将会锁定自己在这节排位赛最终的成绩。罗思成呢，应该是比我们画面中的两位车手还要再靠后面一点。罗思成呢，可以有最后的一次的机会。现在先来看张世轩，张世轩在这一圈呢是有受后面20号车手张景然的小影响，所以看看这一圈的成绩能不能够有突破。18号外马上出弯，大石道出弯的感觉也不错，前面格子琴呢已经摇起来了。张世轩过线之后1分13.995，有刷新个人的最快单圈，但是非常的可惜，成绩上呢跟前一位车手还是有差不多半秒钟的差距，两位的位置呢是没有变化。曾耀章也做出了个人的成绩，1分14.666，个人最快1分14.666。娄思成的最后一圈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1分12.806啊！娄思成目前看起来在这个组别里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赵子元，在1分15.7啊，最后一圈他的个人最快呢是15.3，然后严凯杰1分17.8。我们还有两位车手没有完成这一节的比赛，18号弯出弯过线，谢洪泽1分25啊，我最后一圈应该放掉了，前面是1分15.9，王军佑1分32.566。最后一圈呢也是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周全呢没有提升。那么我们的这一节的比赛是由55号车手娄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55号车手娄思成今天应该可以继续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比赛了。好，这一节呢最终的成绩我们仍然是从前面往后啊给大家来过一遍。娄思成杆位，张世轩在第二，接着是曾耀章、赵子元、张景然、谢洪泽、严凯杰、郭鹤轩、陆伯廷、周全、谢泽以及王军佑。好，学员杯 U12的车手3号弯出来，大家的距离都很接近，基本上都是想跟着前车。一方面呢，前面速度比较快的车手呢可以学习一下他的线路，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每个人呢对赛道的理解都不一样。另外呢，在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车上，车比较轻，马力比较小，所以尾流的效果车手要来开启火车了。但18号弯出来呢，这边前车有稍微的小的影响，43号车跟28号车进入到第一个计时圈，28号车在1号弯的内线呢还要来做一个超车，不过看起来内线的抓地力还不错啊。出完之后呢，后面的车呢也只是缩短了一点的距离。23号弯出来，3号弯呢是把弯心绕开，4号弯前面的小直道。28号车出弯之后的速度很快啊，可以贴着21号车手。来看看两位过线之后的第一圈的成绩，吕明鹤16177，谢慧凡180，蔡凯文182，黄延畅196，吴正好205，这是前面的五位完成了第一个计时圈。其实也是有一点热身的感觉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大家跑出来的这个赛道的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连续弯里面呢是能够非常快的对车的尾巴的侧滑做出响应，来打反向的方向。大直道擦一下镜片，过线之后呢有提升个人的成绩。17号车手刘靖宇继续来到下山的5连弯的路段，最后的几个弯，91号车手最后的17号弯出弯出的有一点大，右边的轮胎差一点上到草地上。刘靖宇进一步的刷出全场的最快单圈，并且是在格子旗之前呢经过了起点线，所以他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他一直在看旁边的东西啊，在山顶的时候就在看终点线这个位置了。来看左边的成绩啊，谢慧凡、徐希哲还有于明鹤这几位都是已经完成了比赛，大家呢都没有提升。

0: 然在第五、第六的是黄延畅，有个人成绩的提升，排名上呢没有变化。十七号车手刘靖宇出最后的一个弯，马上经过格子旗，1分13.030，哇，太快了！刘靖宇十七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拿到了我们的学院杯 U12 的杆位。钱荣泽最后圈也有提升，吴真浩和周成佑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陆延廷在做出了第1分25的成绩啊。蔡凯文，还有蔡凯文呢，是不是有已经是提前返回维修区了？我们来看这节的 U12 的排位赛最终的成绩。来自 Mars 的刘靖宇啊，以非常大的领先优势拿下杆位。21号车手谢慧凡来自 RDM 在第二，许希哲来自 TS 车队在第三，接着是于明鹤、季然、黄延畅、谢龙泽、蔡凯文、吴征好、周成佑、徐子夏还有陆延廷，12位车手都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年的排位赛的最后的一节，青少年组的排位赛。青少年组呢是我们整个周末参赛车手最少的一个组别，共有八位车手参赛，但是这个组别呢都是从儿童组里面筛选出来最强的车手，所以比赛的精彩程度呢是丝毫不减。125号车手是比金宇贤，

金宇贤经过终点线，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计时圈。李浩然呢，能看到方向压下去之后呢，内侧的后轮抬起的高度非常的高。李浩然出来呢，也是压过路肩。176号车手的水箱呢，几乎全部贴起来了。水箱上的红色的，这个就是挡住空气啊，去进入到水箱里面，这是为了保温的。前面曾思涵、Vincent Clark， 还有傅汉之、胡佳宇、吴希墨几位都已经做出了个人的成绩。金宇贤1分06.9，199马明谦1分06.5，马明谦呢暂时在第一，金宇贤到第二。这是金宇贤，两位呢都是场上、自己在跑，前后呢没有其他车。排位赛的时间还有3分钟，已经过去了3分钟。金宇贤呢，上一个单圈呢跟马明谦有0.4的差距。12号弯，曾思涵1分06.515，上到马明谦前面的0.005秒。18号弯，金宇贤出弯，来看过线之后1分06.237，上到暂时的杆位。金宇贤呢，这边是有跟到前面的一台车176吴希墨的后面。 Vincent Craft 上到第三，1分06.514，曾思涵前面的1/1秒。金宇贤这一圈过来之后，看看是有西道尾流还是飞影响，1分05.814，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啊，比上一圈快了0.4。还有1分钟时间可以跑最后的一个单圈，而且还有1分05秒以上啊，所以他还可以跑两圈。这一圈呢，如果能把前面的车手超过啊，最后一圈还可以继续飞一下。这一圈目前看起来前面的车手呢会影响到这一圈的节奏，这圈呢应该是没有办法更快。最后的10秒钟，来看看大家的这一次的过线。199马明谦经过终点线1分05.9，仍然是在金宇贤身后的0.1秒钟，不过他还是在格子旗出之前经过了终点线，所以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他还在继续的尝试。在这些连续弯道里面呢，能看到他在尽力的把身体往弯道的外侧去压下去，这样呢可以让内侧的轮子能够更加容易的抬起来，帮助过弯。格子旗已经摇起，现在在等待场上的8位车手。

0: 看前面的几位成绩会不会有提升。金宇贤也是从十号弯出来了，第二五号车手目前的暂时杆位，来看这一次大家过线之后暂时的杆位能不能够锁定为下午的预赛杆位。曾思涵在第三，1分06.0个人的最快。十八号弯出来，第二五号车手金宇贤1分05.545又一个更快的个人成绩。马明谦199号车手也是在后面过线了，他的成绩没有提升，前面的两位车手跑到了1分06秒以内，八位车手都完成了这一节的排位赛。先来恭喜金宇贤，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这个成绩呢也是相当快，比第二车手快了0.4秒钟。我们来看看场上其他车手，马明谦来自 CFS 05.9在第二，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三， Vincent Craft 也是来自 Wild Racing 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胡佳瑜在第六，第七呢是吴墨西，接着是于明俊在第八，八位车手都完成了这一节的排位赛。在05尾还有06头啊，这边有五位车手呢在下午的预赛应该是要来激烈的争夺一下前面的位置了。这个周末呢，从预决赛叫超级预决赛就会有积分要来影响到整个周末的最终的比赛成绩。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CKC，然后这里感觉就给我一种非常浓厚的赛车氛围。
2: CK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不断的突破与挑战，突破自我，挑战自我，找到极限，追求无限的可能。
3: 今日赛况就为您播报到这里，下期我们将为您呈现上赛各组别预赛情况，敬请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

0: 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嗯，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哦嗯、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哦，
0: 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

0: 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

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
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

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有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3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

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

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2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3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

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
我们回顾一下今天。

0: 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文彦以文彦思归为线索，从故园渺茫到归思绵长，再到秋雨文彦，意境由怅惘渐转孤寂，既展现了秋雨之夜的清寂之景，又抒发了诗人漂泊异乡的思乡之苦与归乡无期的怅惘。
1: 文彦这幅作品展现了秋江之上两只斑头雁相依浮游的清寂景致，传递出淮南秋雨夜高瞻文彦来的羁旅之思。
0: 大家好，我是殷增生，今天我为大家书写一首唐代韦应物的《文彦》。这首诗以清寂淡远的笔触，深沉绵长的意境，抒发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既有故园渺何处的惆怅，又藏归思方悠哉的绵长，更含高瞻文彦来的孤寂。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圆这个字用的颜真卿的祭侄稿的写法，外面圆，里面方。庙和处，世人开始思念家乡，思绪悠长，所以说我就用了草书拉的长线把它写完。归思方悠哉，这是作者思乡之情的悠长，我把它拉的长线，绵绵长长，可以具体形象地表达作者绵长的思乡之情。悠这个字上下结构，上面是个悠，下面是个心，所以说呢，左面低右面高，个心的头往下写，这是王羲。

制理节的规律。因为作者的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说在写这个淮南秋雨夜的时候，我没有连带，我用了行书，全用了正笔，一笔一笔的写出来的，表达作者孤寂之情。

高斋，作者坐在高高的大房子里，孤寂充盈着整个大房子。就在他非常思念家乡的时候，听到了天空传来大雁的叫声。作者思乡之情、孤寂之情越来越浓，作品戛然而止。

这幅作品用的是重墨表达孤寂，用的是中墨表达思乡之情。技法上讲很重要的就是应用了王羲之的那个竖直发力写出这种飘带，这个作品显得更加松动，更加灵动，能表达出作者的思乡之情、孤寂之情。

大家好，我是画家鲁双喜，今天根据唐代韦应物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文燕》。这幅作品展现了秋江之上两只斑头雁相依浮游的清寂景致，水波清扬，岸边邹菊自开，水草轻摇，将秋江的静谧气氛拉满，借相依的双燕与空寂的江景，传递出淮南秋雨夜高瞻闻雁来的羁旅之思。在异乡听到雁鸣，心里涌起的淡淡的乡愁和对故乡的思念。今天给大家创作一幅中国画作品，我采用的是一个木本，它不是在传统的宣纸上去完成中国画创作。那么这一次呢，我给大家采用的是

这幅作品呢和以往的作品是不一样的。首先是我们采用的材质，这个是木板金丝楠，它的材质改变，它的对绘画的这种笔法还有色彩都要随之去改变。我是根据金丝楠的这种肌理来去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水波纹。水波纹呢就是附带有金丝，整体画面起到的就是一种水流的流动的这种感觉。然后斑头雁呢，我采用了这种丝毛的方法，散风丝毛，按传统的都是单风。为了避免呆板的这个画面，我采用的一些小写意的一些技巧啊，融到了我这幅绘画当中。整体呢，这个作品呢就是兼工再写，有工的，有松，有紧，我认为还是比较满意的一幅作品。

0: 好的，不错，好的。
1: 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2: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3: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

0: 往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1: 您现在职务是什么？
0: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1: 挺忙的。
0: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1: 快40万
0: 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1: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0: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1: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0: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1: 身高，身高很重要啊。
0: 对我来讲不见得。
1: 哦，不见得。
0: 不见得。
1: 嗯，
0: 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1: 你清晰的头脑，
0: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
1: 嗯，
0: 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他孩子正在发展呢，
1: 对，
0: 对吧？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
1: 嗯。
0: 第二，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
1: 嗯，
0: 啊，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
1: 嗯，
0: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0: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嗯，
1: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0: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0: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0: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你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的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我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嗯、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就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现在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0: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

0: 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看，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再来，你要真是手小，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到没有？哎，对，不错，不错，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2: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嗯，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2: 啊，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对吧
2: ？很难受。
1: 对啊，
2: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都行。嗯，啊，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嗯，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嗯。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2: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嗯。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嗯。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嗯，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2: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拧，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2: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嗯，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嗯。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2: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2: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嗯，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嗯，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3: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着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拿到。
4: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1: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嗯，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

0: 然后输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1: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0: 硬刚
1: 、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1: 因为咱们十年没进前四了，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0: 对，
1: 这是咱们十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0: 对，
1: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0: 对，一分当时就想的是
1: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0: 对，
1: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0: 对，
1: 你考虑这个，
0: 对，
1: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0: 对，
1: 你一个斗志，
0: 对，
1: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0: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1: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0: 对，
1: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这玩意儿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是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人感觉，哎呦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0: 对，
1: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0: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
1: 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他肚里是空的吗，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0: 对，
1: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0: 对，
1: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0: 磨练意志，
1: 不是磨练意志，它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上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0: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1: 嘛。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0: 更好的训练条件，
1: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你不这是折磨，
0: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1: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0: 对，
1: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
0: 嗯，
1: 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上、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但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0: 对，
1: 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
0: 嗯，
1: 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1: 我因为我现在是想从12岁、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1: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1: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了。
1: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的也不错
2: 啊。
1: 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缺吃不缺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0: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1: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
0: 嗯。
1: 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
0: 嗯。
1: 一个赶马车，
0: 嗯，
1: 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那是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要箭，
0: 嗯，
1: 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
0: 嗯，
1: 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0: 嗯，
1: 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
0: 嗯，
1: 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嗯，
1: 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
0: 嗯，
1: 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
0: 嗯。
1: 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
0: 嗯，
1: 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
0: 嗯，
1: 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0: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1: 对呀、啊，这就好事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
0: 嗯。
1: 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0: 对，
1: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0: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1: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
0: 嗯，
1: 啊，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
0: 嗯，
1: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
0: 嗯。
1: 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
0: 嗯，
1: 来考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了之后为这儿后悔。
0: 嗯，
1: 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头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在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0: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1: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

0: 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十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七八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1: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

0: 出现，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

0: 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志愿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

0: 开区和我们天开金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 我们将进

0: 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2: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3: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

0: 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

0: 外事培，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事培，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手自
1: 比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

0: 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践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 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

0: 各个都有课程，各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

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呢，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8: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
9: 早上好。
10: 早。
9: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7: 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8: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7: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8: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

0: 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啊，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2: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2: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3: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嗯，
0: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防守没问题，你说这样一个赵根，看小杨然和王毅在做，做得很好啊。
1: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了。
1: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5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5: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0: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2: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

0: 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又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3: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4: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你是想搞双循环？
5: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5: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5: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

0: 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五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一对一、二对二、三对三，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1: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2: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1: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2: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2: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4: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5: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6: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0: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

0: 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2: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3: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4: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5: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6: 你好。
5: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6: 是的。
5: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6: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5: 3个小时的时间。
6: 对，
5: 每天如此。
6: 每天如此。
5: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6: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1: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7: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1: 学校以体育千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

0: 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2: 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0: 很感谢666嘛，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1: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滚蛋。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1: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3: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4: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5: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6: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6: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家庭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随着第一朵雪花飘落，广阔的中国大地告别了晚秋的绚烂，在一片静谧祥和的途径中，迎来别具一格的冬日风情。放眼雄鸡版图的西北大地，迎来了第一场雪，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纵横驰骋，纷至沓来。2005年，一位新疆农民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敦德布拉克洞穴内发现了一幅古人滑雪狩猎的岩画，生动地记录了上万年前在茫茫雪原之上，一群手持木杖、背挎弓箭、脚踩毛皮滑雪板的阿勒泰先民与高山雪原驰骋。在他们身旁或前方，是拼命逃窜的野牛、野马、麋鹿。人们一同滑雪狩猎的场景，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关于滑雪的最早记载，也是关于滑雪最早的想象。竟证实，早在距今1至2万年前，阿勒泰就已开始了滑雪活动，已经开始使用滑雪板。与此前考证瑞典4500年、挪威至少5000年，以及俄罗斯8000年的滑雪历史相比，早于北欧地区的遗迹。至此，阿勒泰成为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滑雪起源地也从挪威移至中国。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体育运动之一，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当地人至今保留着一种毛皮滑雪板的制作技艺。这种滑雪板也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滑雪板之一。如今，毛皮滑雪板的功能已从传统的狩猎出行工具演变成体育运动装备，作为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活化石。随着雪季的到来，新疆阿勒泰市拉斯特乡的斯兰别克老人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古老毛皮滑雪大赛制作雪板。
1: 我是新疆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的阿依加尔科，我来自中国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我的家乡也有雪。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说，以前的雪板跟现在的不一样。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人叫斯兰别克，他是古老毛皮滑雪板非遗传承人。阿达塞林米斯比。
2: 你讲什么？是讲讲什么？他跟那个谁，跟那个说从早个时候就跟你讲过的，所谓早个时候没让上时间那个，我从时间搞个时间别的跟说的面，女人我怎么回事的？面，面那那做两个面女人工，面。

0: 大赛一天天临近，新疆阿拉泰职业技术学院的曹金河老师正在赶制他的古老毛皮滑雪板。
1: 我们想给我们学生开一门课，就是古老毛皮滑雪板。我们会去教学生去制作，也会教学生去滑行。因为我觉得阿拉泰作为人类滑雪起源地啊，也一定要让学生懂得这个滑雪板是怎么是制作的。
2: 对这个雪板的历史比较感兴趣。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一项，所以说我对它比较感兴趣。
4: 北京卡宾杯古老毛皮滑雪板的比赛现在开始。
0: 随着哨音吹响，一年一度的古老

如果说古老毛皮滑雪见证了古人的聪明与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了一种现代的一种竞技运动——高山滑雪。古老毛皮滑雪源于人们的生存技能，高山滑雪演绎的则是人类对速度技巧与勇气的无尽追求。随着时间推移和人类迁徙等活动，滑雪技术逐渐传播和演变，后来在北欧等地区也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滑雪形式。最终在19世纪末，高山滑雪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运动项目。高山滑雪是一项以滑雪板、雪鞋、固定器和滑雪杖为主要用具的雪上竞速运动项目，是世界上复杂程度最高、组织难度最大的雪上竞赛项目之一。它快速、壮观、惊险、多变的特点也让比赛极具观赏性，因此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1936年，高山滑雪首次在冬季奥运会的舞台上亮相。然而，高山滑雪的危险性不容忽视。在陡峭的雪道上，滑雪者以惊人的速度穿越冰缝和岩石和不稳定的雪层，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伤害。高速滑行中，运动员必须在瞬间做出决策，调整身体姿态，以应对瞬间。

0: 悉万变的地形，这需要超凡的平衡感、敏锐的判断力和无畏的勇气。冬奥会高山滑雪设男子项目、女子项目、混合项目，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各设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全能五个小项，混合项目则为混合团体赛，其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速度项目，按一次滑行成绩决出名次，回转和大回转属技术项目，以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高山滑雪主要可以分为自由式滑雪和竞速滑雪两个技术分类。自由式滑雪技术是一种自由发挥的运动方式，强调滑雪者的创意发挥和多样性，包括单排滑雪、蛙式滑雪、自由式滑雪等项目。竞速滑雪技术则注重速度和精准程度，强调技巧和竞赛性，包括越野滑雪、超级大回转滑雪、高山滑雪跳台等项目。在滑雪技巧方面，转弯是最常用的技巧之一，滑雪者需要利用身体重心和脚步力量来改变滑行方向，同时刹车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微刹和平行刹等。此外还有上坡的翻滚步、下坡的前倾姿势和弯曲膝盖等技巧。高山滑雪是一项高度危险的运动和挑战，需要滑雪者具备高度的技巧和勇气，滑雪者需要具备高度敏捷、反应迅速、平衡能力强等素质。高山滑雪需要滑过高山峰与陡峭的坡面，对滑雪者的耐力、毅力和勇气提出了极限挑战。高山滑雪是一项有益的运动，可以对身体和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滑行过程中可以有效锻炼心肺功能，提高身体素质，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行走滑行可以有效增强滑雪者的耐力和肌肉力量，保持集中注意力，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可以缓解滑雪者的压力，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克服障碍和恐惧心理，不断挑战自我，可以提高滑雪者的自信心和决策能力。20世纪20年代开始，高山滑雪比赛在阿尔卑斯地区纷纷举行，各类高山滑雪学校相继建立。
1: 北京2022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泸定滑雪公园举行，中国选手徐梦桃喜夺金牌。
0: 加强冰雪人才队伍建设，依托现有高等院校设立冰雪运动学院，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开设冰雪运动、冰雪经济等相关专业，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专项运动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高山滑雪课程，并组建自己的高山滑雪队。
2: 我是在新加坡上学。
3: 美国
4: 政工干事。
5: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6: 我从海南来。
7: 马上快毕业了。
8: 我刚学第三天。
9: 我们放假了。
4: 学习了2天。
5: 是初学。
8: 学滑雪还是很快乐的。
9: 挺好的。
4: 觉得还是不错的。
5: 所以说就选比较简单的一个双板。
6: 我觉得将军山的这个氛围就很棒，大家学友都很开心。
7: 多巴胺分泌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快乐，特别开心。
10: 开心快乐，自由爽滑，爽滑。
0: 当然，在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新疆阿勒泰也不敢落幕。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

也组建了自己的舟山滑雪队，大部分队员都是少数民族。国内冰雪赛事阿勒泰选手为何屡创佳绩？校园播撒的冰雪运动种子结果了。阿勒泰地区在扎实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中，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统筹协调、广泛参与的原则，结合阿勒泰地区冰雪资源分布、冰雪运动发展现状等因素。

0: 哈萨克族女孩森巴提在教练的带领下乘坐公交车前往将军山滑雪场，一天的课程就此拉开。
1: 那我身边呢是我们的哈萨克族朋友森巴提。森巴提你好。
2: 你好。
1: 森巴提，今天上午我们要进行咱们课程的哪些内容的训练呢？
2: 高山滑雪。
1: 我们的高山滑雪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学们大家准备好没有？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喽，加油
2: 加油。
3: 要先做一下咱们热身活动。为什么要热身啊？要保证咱们身体的这种肌肉关节只要活动开，保证咱们在滑雪当中避免这种受伤。首先呢，第一步先脱掉你们一只的雪板，先来感受一下雪板的重量。这个时候用你们的杖雪杖去推你们的雪板往前走，绕着你们的雪板一圈一圈的往前走。对对，交叉也可以，两个人之间交叉。
4: 请您正确佩戴头盔，请不要在雪道中间停留，不要以大回转，
3: 然后再交叉回来，再回到自己的位置，防止
1: 相互撞。好，森巴提，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加入咱们的高山滑雪课。对于高山滑雪，我们这个初学者开始需要掌握哪些基本的动作呢？
2: 是需要基本站姿，安全摔。
1: 我们在低处，我们如何能够走上去？
2: 八字登坡。
1: 哦，八字登坡。
2: 外八，雪刃。
1: 八字。
2: 对，雪杖要这样抓。
1: 哦，雪刃要这样。

滑雪除了最简单的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之外，还很多的动作，包括技术内容都在里面。这些我就不训练了，要交给咱们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员吧。

高山滑雪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挑战自我、征服自然的历程。从早期的木质滑雪板到现代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从简单的防护装备到高科技的护具，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运动员对速度和技巧的更高追求。高山滑雪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是对人类身体的极限测试。在每一个冬季，当雪花飘落，高山滑雪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雪峰上继续书写着挑战我们对极限的认知。在寒冷的冬日，他能在激烈的竞技场上燃起热血与激情，利刃出鞘，快如闪电，脚下的冰刀划破寂静，卷起碎冰，演绎着速度与激情的极致碰撞。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活到最后一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是这项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在寒冷的冬日里，它能在激烈的竞技场上燃起热血与激情，利刃出鞘，快如闪电，惊心动魄，兼具速度与激情，迅捷似闪电，决战毫秒间，如离弦之箭，似猎豹飞驰，脚下的冰刀划破寂静，卷起碎冰，演绎着速度与激情的极致碰撞。这就是短道速。这项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冰雪世界里，书写着一段传奇。在那片银装素裹、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里，运动员们以超凡的技巧和无尽的激情，书写着一段段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一个承载无数荣耀与梦想、挥洒汗水与热血的舞台，他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聆听。
1: 从国际上讲，短道速度滑冰啊，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产生于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啊，这个在冰雪方面非常前沿，所以有很多速滑的运动员就到冰场里。短道速度滑冰当时是冰球场地，短道速度滑冰实际是在冰球场里边进行的比赛项目，所以当初速度滑冰运动员就经常到冰球场里面去，在里边进行训练，逐渐的器材的改变、技术的改变、规则的改变等等，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
0: 1981年，短道速滑进入中国。中国自1982年起开展短道速滑运动，并在1983年首次参加国际比赛。随后，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屡获佳绩。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也是在大学成立。20岁的李岩横空出世，连续刷新了短道速滑1000米和1500米两项世界纪录，被当地媒体惊呼为“神龙腾飞”。中国国歌第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奏响。
2: 这是我的幸运之地。1988年，在这期间来过很多次卡尔加里，每一次都感觉特别的亲切。但今天呢，再次带队来到这儿，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带的是一支中国速度滑冰队，所以呢，感觉责任重大。

0: 虽然短跑道速度滑冰在这届冬奥会上才第一次被列为表演项目，李艳获得的这块金牌并不计入奖牌榜，但当年的这张海报却向世界宣告着，在冰雪运动的世界里又多了一份新鲜的力量。从零开始，砥砺奋进，三十多年来，中国冰上运动队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如今，传奇还在继续。
1: 1992年，阿尔卑威尔的冬季运动会上，冬奥会上，将短道速滑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那么在同一年，咱们中国的女运动员呢，获得了500米短道速滑的银牌，这是中国短道速滑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的奖牌。在九五年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应该是中国队啊获得了第一个集体的别项目，就是女子3000米的集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集体的一项在短道速滑上的第一次荣誉。在96年的时候，那么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男子短道速滑，咱们中国获得了1000米的冠军，这是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上中国获得的男子第一个金牌。
0: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四次进入女子500米决赛。在此前三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中表现抢眼，连续收获3枚银牌，但与金牌之间却总有一步之遥。
2: 我是在500米之前做了一些调节，就把我自己的头发剪了，把自己的指甲剪了，我就想现在没有好运气可言，甚至还有坏运气，只有你靠你自己去拼。
3: 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现在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
0: 最终，杨洋以44秒187的成绩问鼎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给中国代表团带来了本届冬奥会上最大的惊喜。这是中国冰上运动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
4: 太好了！好，跳一跳，很好，太好了！
0: 在实现零的突破之后，中国冰上运动的成绩开始狂飙突进。
3: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
0: 2010年，中国女队包揽中国好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全部金牌，王蒙一人包揽3枚金牌，成为在此之前获得冬奥会金牌、奖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项目中，周洋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成功卫冕，获得金牌；李坚柔获得女子500米金牌。2018年2月22日，武大靖在平昌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以39秒58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且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平昌冬季奥运会首枚金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获得2金1银1铜。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表现突出，短道速滑不仅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博弈。运动员们需要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做出准确的判断，选择最佳的超越时机，同时他们还要时刻保持警惕，

0: 手的超越和碰撞。在激烈的比赛中，碰撞和摔倒时有发生，但运动员们从不畏惧，迅速起身，继续投入到比赛中，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短道速滑项目用品主要由冰刀和鞋子、冰刀养护用品和防护用具组成。根据规定，短道速滑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必须要穿着以下防护设备：短道速滑安全头盔、耐切割手套或皮革制成的连指手套、由防割防扎耐用材料制成的护踝、长袖长裤连身服、带有软垫的硬壳护膝、能够保护颈部动脉的护颈。
1: 服装和装备这个研发也是比较晚的，我们大多数的装备都是依赖国外进口，给重点运动员做的呢都是在海外定制。我们的团队经过2年的这个艰苦卓绝的这种过程吧，实现了。也就是说，它在同样做工的情况下，保持做工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阻力降下来就有大会有效地推动它的成绩。
0: 短道速滑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冰上悍将，是一项在冰上进行的极限体育运动。它不仅需要选手具备出色的速度和灵巧的技巧，更需要他们与对手们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高速飞驰，呈现出的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战斗盛宴。选手们身披护具，却挡不住意外冲击。一次次摔倒是梦想的急刹车，却从未成为放弃的理由。康复训练漫长枯燥，从重新站立到恢复滑行，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他们咬紧牙关，默默坚持。
2: 速滑的这个距离啊长，它需要很好的有氧耐力和心肺功能，所以这种训练对他们，而且这个蹬自行车的用力感觉，和这个速滑的蹬的感觉和用力的感觉是相近的。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速滑运动员有可能要参加夏季的自行车比赛。我们在这个冬奥会的历史上能发现，夺得冬奥会冠军的有国外的运动员，后来参加夏季的自行车比赛也拿了奖，
3: 一样是非常好的成绩。
2: 他们有这个两个可以转换，所以这是一个速滑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辅助训练的一个设施。
4: 练好每一堂训练课，比好每一场赛，最终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是我最终的目标。
5: 在个人层面来讲，我希望通过自己刻苦的训练获得优异成绩，实现个人的梦想，为父母争光。
6: 体能训练、康复训练的普及，让老百姓通过运动促进健康，才能更好地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贡献。
7: 做好体能训练、康复训练，不仅能为大家赢得健康，更能为大家赢得时间。
8: 感谢宁老师14年来对我体能训练和康复训练的精心指导，使我的生命得到了最佳康复，为我在奥运会赛场上取得好的成绩提供了重要保障。
2: 蹬的时候摆这个手对，带动他走。现在这个运动员呢叫王涵，王涵从屏幕上看是那个位置，看他目前的心率是188，这是止血量的动作。对，好，是个爆发力，快速力量训练。
9: 这个它就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数据，它主要分的就是看咱们重心在咱们下边这个平面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轨迹。
10: 好，现在咱们学生在做的是一个脑电与眼动相结合的实验。然后我们学校这是64个电极点的脑电帽，运动员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你可以通过10%和他脑电波的这个潜伏期波峰等等来进行反馈。
0: 短道速滑比赛场地周长111.12米，直道长28.85米，弯道半径8米。要知道，大道速滑的弯道内道半径为25米，外道的半径为30米。半径的缩短，深刻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冰刀的结构。

0: 校园是冰雪运动的摇篮，在这里，青春的活力与冬至的纯净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冰雪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教会孩子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挑战中发现自我，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共鸣。
1: 那么从运动员的培养角度上，短道速度滑冰从一个不会到会，从会到基数不断扎实提高，一直到能成才获得金牌，得至少得需要8年时间。从和日本交流开始，每年互相派青少年的队伍互相交流，和加拿大进行交流，而且呢重视了国际的交往，请的加拿大的教练、日本的教练、韩国的教练等等，来加强这个，使我们短道项目尽快地步入了国际这个大家庭里边来，在这个大家庭里边来取得优异的成绩，因为是把和国际接轨了。我们的教练员是韩国请来的优秀教练员呢，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训练一步迈入了国际这个水平的行列，这样是保证了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在比赛中不仅有心理训练，有战术训练、抗干扰训练和良好的技术作为打底。其实教练员呢是训练中的重中之重，没有一名好的教练员绝不会有好的成绩。
0: 强化冰雪运动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以现在高等教育机构为依托，设立冰雪运动学院，鼓励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及职业学校开设冰雪运动、冰雪竞技等相关专业课程，构建产教融合型实践教学基地。沈阳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们之所以能在国际及国内的冰雪竞赛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关键在于学院对冰雪体育项目的重视以及科学的训练方法。该学院不仅配备了尖端的训练设备，还招募了资历深厚的教练团队。这些教练依据每位运动员的特质与实力，量身打造训练方案。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沈阳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们在冰雪竞技场上表现卓越，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支持有相应条件的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专项运动项目进行教学。
2: 虽然呢，我是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呢，我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枚什么呀？人生战胜自己的金牌。因为我真的干到这个奥运现场的这个过程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输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在冰上梦想的一路上的经历。
0: 再谈起梦碎赛场，李妮娜已经释怀。退役后，她依然做着和冬奥相关的工作，几乎每一天她都忙碌在校园和社会推广活动中。她要把中国冰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民间普及力度加大，更多人爱上短道速滑。这项运动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全民运动典范，让冰上逐梦之火生生不息，燃遍世界每个角落。短短赛道，丈量的是人类挑战速度的决心，承载的是运动员毕生心血与炽热梦想。在冰与火交织的赛场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故事持续上演，激励我们冲破阻碍，向着心中光芒飞驰而去，永不止步。当运动员们踏上洁白的雪坡，他们宛如雪上的精灵，在天地间舞动，在空中尽情舒展身姿，从高高的雪坡上疾驰而下，在雪道上飞快地穿梭。这正是自由式滑雪这一运动所具有的独特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最衰的喉咙，要把它带在头上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兴奋！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倒，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在我的故乡，陀螺
4: 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舞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我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
2: 相。

0: 头的不重。
1: 一、二、三。
2: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宗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3: 叫，叫。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常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着，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解组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鬃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娃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鬃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

0: 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1: 那么春天对，这里采样给你们用看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中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2: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3: 真的，
4: 就是想来拖啊，
1: 他可急了那些啊。
3: 木棒陀螺啊，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在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5: 哎，
3: 上过上过那个。
4: 我们那里一活，那里带进去做东西呢。
3: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水也赢家。
6: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3: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各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6: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疯。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0: 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3: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4: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5: 加油，加油！
4: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3: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中。
6: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4: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坐。竹鸡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业本，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社区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生的孔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啦！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是吧？真的猛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4: 好
2: 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

0: 今年，老这个听到，人家个枪了啷个？
1: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2: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3: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一点。
4: 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力。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所特别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张征。那今天演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短跑名宿袁国强教练，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袁国强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队主教练，也是中国田径男子100米、200米电子计时全国纪录创始人，并于2010至2018年、2021至2023年担任中国男子短跑和4×100米主教练。在其执教之前的运动员生涯中，袁国强共夺得21个全国和亚洲冠军，被称为东方跑得最快的教练。
0: 非常欢迎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田径风云。我知道您是在电子计时时代以后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男子百米纪录的创造者哈。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短跑这项运动，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1: 说起来呢，因为我一直从事短跑训练，短跑运动就是表现一个人类的一个力量，还有那个速度，也就是在整个田径项目比赛里面，它是属于是很就是很好看的一个项目，因为它快嘛，又要表现一个力量嘛，所以它整个过程呢很紧张，又扣人心弦。
0: 对，
1: 也体现了一个人就是整个爆发力，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就是靠人自己本身的能量，所以我就觉得能够表现出很强壮的力量，还有很好的爆发力，还有一些速度，保持这种速度的能力，我觉得就构成一个短跑的一个运动。
0: 那我们都说田径呢是整个这个运动之母，而这个短跑，特别是百米短跑，又是田径当中的这一颗明珠哈，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1: 应该是这样理解，每个项目都离不开跑、跳、投。田径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啊，你什么项目你跑得快，像足球跑得快，它肯定是友好，是不是？你跳啊，还有很多项目都离不开这个，因为跳就包括弹跳，你比如跳水啊，很多方面，它这个弹的还有一个观赏性，还有体操那些都是，所以还有灵敏啊那些，基本上都表现在这田径上，所以它就是各个项目之母。但是短跑刚才我讲过了，因为它表现一个人类，一个爆发力，一个速度，所以它最好看就在这里。你比如说男子短跑100米跟游泳50米，其实游泳也是很好的短跑，但是它因为有水的阻力，
0: 对，
1: 看不出它那个速度出来。
0: 对，
1: 短跑就是真是说就是速度，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对抗，
0: 而且短跑是一条直线往前奔，
1: 所以
0: 然后你要是游泳100米的话，它还得50米池子来回一下。
1: 它因为你那个游泳它有阻力嘛，表现不出它那个最
0: 真正的那个
1: 真正的速度，真正的速度，所以我就觉得它的观赏性。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到田径比赛都注目在短跑，注目在100米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大家都会特别特别关注的是这个百米飞人大战。
1: 对
0: 、除此之外，您觉得短跑这个项目它还有哪些魅力呢？
1: 短跑的项目就是那刚才这种魅力，表现人类这个特点已经非常有魅力了。苏炳添这个例子出来以后，他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跑了9秒83以后，这个应该给整个人类，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改变了一个说法。只要你通过一定科学的训练，还有他的天赋，还有他的很多东西的原因造成了，他一样可以创造很好的成绩。所以
0: 对，也就是说包括像苏炳添的出现，特别之前还有刘翔的这种出现，其实都是打破了所谓这个人种的这种界限。

0: 对对，
1: 它的这种突破的边界，对不对？
0: 对对，嗯，我们都一直在交流，讲到一个爆发，一个力量的问题。
1: 对，
0: 真的天分天才很关键的，一个你这个那个神经系统，就是你那个传导，因为短跑必须要很快的，一下子从一想到我马上就传到整个部位，每个部位都全部的发
1: 对
0: 力量的发爆发出来，
1: 听到那个发令枪
0: 啊，这个是一个是首先是要挖掘那个天才，有这方面以后再去造就他，再去通过系统科学的训练，他就能够表现出来。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因为从我很多从读书开始，从那个什么听那个田径，不管是以前的一些人讲的课，他首先就是说就是要发现天才，所以我就从我当教练这么多年以来，我就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不是错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去选材一直有这个项目呢？现在选材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教练，而且还通过很多科研的知识，还有科研的人员帮我们去挑选，还有现在还精选到连腿长啊、脚弓啊、那个形状啊，什么都有。你看游泳的不是鸭掌游泳好一点啊？鸭掌跑不快的嘛？
1: 对，就所谓那个扁平足，
0: 扁平足跑不快。但是我们的脚弓专门想找那个有些断脚的，你踩在水里面。完了以后在地下硬一下，它缺了一点了，就弓起来，那个跑短跑是非常好，那个
1: 就足弓更高一点
0: 啊、所以这个我讲的是不一定是一个，但是
1: 它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0: 一个条件，另外一个那个小腿下面跟踝关节那一段要细。慢慢吸上来，大腿就慢慢上去了，对吧？那现在看长跑的人就不一样，短跑的人不一样，所以看得出来，所以挑出来为什么选材就这样啊？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跑步嘛。那短跑和长跑，您觉得它有什么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哎呀，最大的差别差得远了，他们下地本身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短跑，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前脚掌下地的，因为长跑的话，因为从我自己体会啊，我没练过长跑，我真的对长跑的，就是整个训练的过程我不是很了解，我不敢大声说。但是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从哪里下地的话，它应该是整个就是很缓转的一个整个脚掌的就下来。
1: 就脚掌那个动线长短跑都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我们短跑必须要脚跟一定要离地的，按我们短跑要去用脚跟一直离地跑，长跑到跑不了一公里我们就全部垮掉了，小腿都不行了，都紧得要死的。所以因为短跑我知道差距很大，不能用短跑的动作去跑长跑，长跑的用长跑的动作去跑短跑，他也跑不快，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可以跑得长。
1: 对，所以大家要真的想练这个某个特定的项目的话，一定要根据人家那个项目的特点去学那个技术。
0: 对，这个必须要一定要找专门的教练去教。
1: 虽然都是跑步，但是短跑长跑还是很大差别的。
0: 很大差别，不可以说不一样，概念就
1: 不一样哈。那现在呢，包括像苏炳添呀、谢震业的出现，还有整个中国男子四乘100米接力队的这样一个很好成绩的这个突出的表现哈，其实大家对于中国短跑，作为运动迷来说、体育迷来说是充满期待的。您怎么看后续的发展呢？
0: 当时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短跑都是很低迷的，它改变了有好几个竞赛的规程，就是2011年以后接力，属于一个单独的项目，就是4乘100米，你广东队可以出4个人去跑，那我们4个短跑都上去了，那就这个就是整个水平就很容易提高了嘛。我训练我们都是短跑在练，刚刚浙江上虞搞完全国接力锦标赛，现在已经有6个队在预赛的时候破39秒，39秒的概念是什么？就是非常的好。以前一般39秒5、39秒3都可以拿全国冠军，现在预赛的时候有6支队伍破39秒，而且补上去的都是39秒。

0: 零级的，对，所以这个就是竞赛改革以后，它就出现这种喷火式的，就通过不断的，大家各个省都在练，都在交接，完了以后，大家水平就不断的提高了，对，这个是从接力上，因为还有一个短跑的突破，就是以接力带动短跑嘛。其实这里有两层意思的，当时我们单项基本上很难在世界上进入前八名嘛，但是接力的话，我们有机会可以冲击前八名的嘛。因为当时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中国男子4乘100米，那个成绩跑出来，我们排第13名嘛。但是苏炳添，他当时也跑了100米，但是仅仅参加了第二枪是24名嘛，所以。就是说以接力先进入世界水平，因为进入前八名应该是世界水平了嘛，所以以这个去突破，这个是一层意思。完了以后，另外一层意思，接力跟短跑训练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在接力训练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速度训练，所以它就是也是促进个人的单项训练，是这样，所以它有两层意思，这个提出这个方针也是很好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把队伍后来就走出去请进来嘛，我们后来就在2014年、2015年，后来就我们一直在美国那边去训练，因为你有时候你要去学到人家的东西，你才能够变成自己有用的东西。
1: 对，
0: 当时苏炳添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去美国训练的时候，他接触到这新鲜的东西，对他的印象深刻。去完美国练完以后，回来他就觉得必须要这样练。他们那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动作，他综合了起来。其实这个我们在训练上，我们其实都有，但是没有他这么规范。一个系列的话，去训练的话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很早。就我们的老前辈，就胡祖荣，原来撑杆跳的一个优秀运动员，他当时就写了1500例的身体训练，他出了一本书的，就每个动作都有，全部都是身体训练，那些有很多都是现在我们在用的东西里面都综合起来。他其实我们就没有把他这种东西综合起来，作为一种训练的模式。但是我们去到那里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些我们就看了以后，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么多的动作这么综合起来，就变成了一整套一个操。所以我们从2014年以后开始，整个准备活动，我们热身的准备活动就是包括比赛，包括平常训练，已经变成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包括到了现在，到了目前，我到各个体校去看，有时候去看，去学校去看，基本上他们都在沿用到这一套。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高兴，因为其实不是说他这套操有什么好还不好，因为以前我们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一样，慢跑两圈，腿架在那个立木架压腿，聊几句，教练说你过来，看今天开始专项训练，那大家就说跑10个100就10个100，跑10个200就10个200，跑完大家就走了。他现在不是前面一操，基本上一套操就1个小时做，都是拉伸，都是小力量的训练。其实你每天这样保持的话，你整个人的身体素质就提高了。
1: 也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现在这种先进的训练方法、训练理念，其实已经是自下而上了。
0: 对，自上而上已经到了那个，因为我前几年
1: 基层都是这样的。
0: 我就上个月有个家长带一个小孩过来，他装备很齐全，那个小孩才读6年级，他还有个瑜伽垫，我就不说话，我说你过来，你做动作给我看，你就按照你老师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做。他一抛开那个瑜伽垫，一做整个操，

0: 就是很多动作，就是我们学了以后就交给那个，就教了很多。我们不是以前回来还有一些培训班之类嘛，但现在基本上他们都用这个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很高兴嘛。这个训练已经改变了整个动作，不像哦一过来他自己就慢跑啊，慢跑然后踢踢腿就开始跑，就不一样。他很多动作就做，当然了，就很多动作做起来肯定不是很规范了，我没有点他就是了嘛。所以，但是从整个过程，我觉得为什么在近几年我们现在的水平，就是短跑的水平不断都是越来越年轻。我们现在国内跑十秒二级、十秒三级的这年轻人，2006年的、2005年、2004年很多
1: 很多，
0: 这比如苏炳添那一辈子已经多了很多。苏炳添当时他们有人破10秒30都不得了的了。
1: 所以您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其实整个这个人才库已经建起来了，
0: 对，
1: 而且未来的这个成绩还是相当值得大家期待的，是
0: 不是？对，因为从整个这个训练这个东西改变，那从小学几年级他才开始用这个，他能跑不快吗？
1: 好，
0: 所以我就觉得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我做这短跑，一直这个搞短跑的，我觉得能够叫做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1: 啊，
0: 这个是也是一个训练方法的改变。所以很多种就走出去请进来，我们也看到很多东西，请一些专家回来。后来苏炳添他的成绩的提高啊，也是老外，他们从。因为他们的资讯很多都比我们那个高，从比赛，从很多的训练的器材上的运用，对他就是如虎添翼吧，就是说不断的，他就精益求精，在技术上啊，慢慢他的成就就提高。
1: 像今天我们这个田径风云这个节目的设立，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你们的分享，包括我们去关注比赛，去解析比赛，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去了解我们田径的各个不同的项目，进而能够对它产生兴趣，甚至以后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有用之才。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设立的意义。那今天其实也请到了您的一位老朋友，他也是一位大咖级的嘉宾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他，他呢是我国三级跳跃运动的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究竟他是谁呢？有请。
2: 邹振先，1955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81年获得第三届世界杯亚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多次刷新全国纪录，是首位突破17米大关的亚洲三级跳选手，保持的全国纪录长达28年无人打破，开创邹式跳法。1986年退役后，进入国家田径队担任教练，开启教练生涯。2011年，邹振先担任男子接力项目领队，培养出了苏炳添、张培萌、谢震业、莫游学等优秀运动员。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为中国田径事业操劳半生的邹指导光荣退休，可谓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1: 邹指导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袁指导好，
0: 周导好，
3: 你好，雷猴，雷猴，
1: 对，
0: 雷猴，雷猴，
3: 雷猴。
1: 哎，两位老朋友大概认识多久了？
0: 说来话长，
1: 谁给我们回忆回忆？
0: 几年了？我们7、8年，我们已经开始共事跑4乘100米了。
1: 嗯，
0: 之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周导一直是我很敬佩的偶像，他的三级跳。嘣嘣嘣啊！
1: 不是，您刚才前面回忆的那个，就是和跳远运动员一起跑接力的，不会是邹指导吧？
0: 不会，邹导，我们是参加国家队的。
1: 哦，国家队的。
0: 国家队的，1978年，我们在曼谷亚运会。
3: 亚运会。
0: 刚才我讲的是以前的项目，竞赛还没有
3: 改革的。
0: 改革之前，各个省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组成一个接力队。
1: 嗯。
0: 也许。我当时短跑只有两个，也没有撑杆枪，没有跳远，有投掷的我也要把投掷的拿出来跑接力，是这样
1: 啊。
0: 因为
3: 那些人没有达标，你参加不了这个比赛。
0: 对，
3: 或者改革了，就是说你广东队出一个队，我辽宁队出一个队，这样大家就比，
1: 就只要报名就可以。
3: 哎，对，
0: 但是这个项目你又可以允许你四个人报名，
3: 对，
0: 那你不一样了吗？我四个都是短跑啊，我没达标没关系，我四个只要我够资格，我就可以比赛。

0: 你们俩是1978年，
1: 1978年第八届亚运会，我俩四乘一百米接力，
2: 我跑第二棒，他跑第四棒。
0: 您当时怎么还练接力了？
2: 他速度好了，我当时很害怕他，他老赢我。
1: 一个是速度好，另外还有这个当时那个湖北的雄鹰会拉伤了，我替补上去，
0: 临时替补。
1: 哎，我替补上去。哎，
0: 说那当时成绩怎么样啊？这临时替补、
2: 第三名、
1: 亚洲亚运会第三嘛？哇，
0: 临时替补还一起拿了第三名，
2: 第三名，对，第一次拿牌牌、啊，
0: 短跑能力确实不错、啊。
2: 所以我印象当时好像奖了150块钱，
1: 他不是奖励。后来一查，是我们的技术补贴提前发了。OK，
2: 那是技术补贴。
1: 哎，他不是奖金，这技术补贴。
0: 那后来呢？后来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合作呀，包括这种友情又是怎么发展的？
1: 友情那就长了，就我俩就70年代，我俩就是一起参加比赛了，啊，75年全运会什么都在一起比，76年到国家队都大家就熟了嘛。我俩77年，中国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第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保加利亚索菲亚，我俩男队员是我俩。女队员还有几个啊，跳高的、就跨栏的，什么几个项目，标枪的，那我俩就是在一起了。我说我俩从那开始，我俩交集就比较多了。因为一个你刚才说了，一个是短跑的，一个是跳远，但是为什么？但是俩人呢，那就互相之间互相欣赏了，互相好了，非常朋友非常。那77年的10月31号，在广州，中国和南斯拉夫田径队的一个对抗赛，在广州，我那天。肩跳远比赛，我破了全国纪录。晚上，袁指导就请我去他家，去他家干什么呢？给我整了两个荷包蛋，
0: 奖励吗？
1: 奖励我荷包蛋。那天那个啊，77年荷包蛋，那个时候鸡蛋还要票呢。
0: 对，
1: 人家把他家的鸡蛋给我整了。你说我俩就关系是这样？
0: 那你俩关系确实好。
1: 是啊，你说我俩就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从运动员到教练员，我俩就时常有交际了。到他来北京找我，我来广东找他，我们俩始终在一起。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我们俩就更在一起了。就
0: 对，
1: 就这我们俩
0: 是领队嘛，
1: 我们俩就形影不离了。我俩就形影不离了。
0: 对，
2: 是我们短跑的领队。
0: 对，领队。然后您是作为短跑的教练
2: 啊，对，
1: 主教练
0: 、
2: 他是领导了。
1: 没领导。
0: 对，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就是您作为主教练，
2: 我主教练他没有正式任命，其实我管的那个短跑，我叫2010年我就开始广州亚运会，我当时跟那个劳毅教练陈文忠，我们一起管短跑，但是我就具体负责四乘一百米，后来我也跟李庆老师。周导在应该是2015年，
1: 咱们2011年在北体大，咱们组建这个接力队。
0: 对，
2: 在2011年的时候，周导是。另外他第一个是以前我们接力组成以后，比如四个接力的队员，四个省的教练都要过来，那七嘴八舌，有点乱。后来周导就蓝队就专门让我管。他就是向中心提出，旅队就周伟吧，好像是，他这个就后来中心采纳了他这个建议，
0: 管理模式也稍微
2: 管理模式，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就因为当时各个省的教练也比较相信我，所以他也放心把这些交给我，我觉得，也是对我一种信任。现在回过头来这么多年，我觉得也没有说把他们队员带坏，
1: 没有。从我们开始接力，
2: 70年，陈世伟，
1: 对呀、
2: 后来吴志强，
1: 从郭凡开始，郭凡，
2: 陈世伟，还漏了郭凡、陈世伟、
1: 吴志强，对，
2: 莫有选，我自己队员，还有后来汤新强，
1: 对，
2: 这些队员，还有谢建业，我也带过一段，所以，我都是好好的帮他们。
1: 对。
2: 好好的管理也是好好的带
0: 那你们并肩战斗带队，然后去训练队员，
2: 对，
0: 包括去一起去比赛，对吧？
2: 对，
0: 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跟我们分享这故事应该很多很多吧？
2: 我们一起在美国训练的时候，不是 大家因为除了训练，我们还要煮饭给队员吃，周导。

0: 州的饺子很厉害，很好的。
1: 哦，还有这方面厨艺呢？
0: 包饺子厉害，就是做饺子馅，啊，
2: 和馅儿，我会和馅儿，哎，我会擀皮儿，
1: 味儿调的好。
0: 我不会讲这种，你讲
2: 擀皮儿，我擀皮儿。你美国没有卖那个饺子皮儿的吗？
1: 对，
2: 超市没有。
1: 中餐也贵得很的。
2: 对，我们就自己和面，自己和面。一过年嘛，我说过年大家就包个饺子嘛。我说我会，
1: 我去那比赛还是训练？
2: 才训练。
0: 啊，
2: 对对对，去训练。我们从十一月份就干到美国去，一直干到春节前再回来。
1: 那就是冬训。
2: 冬训，我们啊，就所以说，那就春节你得让大家伙儿过个年，像过年一样，过年就必吃饺子。
1: 嗯，
2: 我说我来吧。我会和馅儿，
0: 都倒可以。
2: 哎，和馅儿完了，弄肉，弄虾，完后擀皮儿，我自己擀皮儿。
0: 嗯，
2: 别人不会擀，咱是北方人，咱会擀。那包饺子大家吃，过年很像那回事儿。完了，弄点什么蒜泥，我还会颠一下蒜泥。张飞鸿说：“哎呦，周导你怎么还会这个？”啊，就会这个。所以说我们在一起配合的，配合了这么
0: 又当爹又当娘了，
2: 又当爹又当娘，就把这个接力队逐渐的。当时就是说，因为。叫原子导来承担这个责任，就是说，感觉我感觉原子导，一个是跟我俩，我了解他，啊，首先是我了解他，因为我俩在一起共事这么些年，我说选原子导来做这个队伍的主教练，那些教练都回去，他一个人来，啊，他会兢兢业业的把事情给我做好，啊，他会认真，因为他一直是在默默无闻的，没有声张的在做啊。像你比如说练苏炳添也好，练孟有雪也好，练其他的一些队员也好，都是这样。完，而且我们这个队伍就经过这几年，一开始刚开始的还显得相对来的松散，后来逐渐的我们队伍咔拧成一股绳了。所以我们这队伍，我寄希望于未来我们这队伍还会更好啊。37秒79不是重点，原指导那个
0: 肯定不是重点，
2: 原指导那个。鞋里边有个数字，37秒50。哎，原来日本是亚洲纪录，37秒64是六级啊，37秒几？
0: 四级。
2: 哦，37秒。
1: 鞋里面又是什么情况？
2: 他鞋垫上他弄个
1: 哦自己写的呀，
2: 定做那鞋的时候，
0: 2015年的时候，
2: 哎，
0: 定制的鞋，
2: 定做鞋的时候，鞋那个鞋垫里边，原导咔弄个亚洲纪录的数放在里边，哎。哇，
1: 那您作为教练的一个目标是吗？
0: 对，我的目标是。
1: 嗯，对。那您这位老朋友给您打辅助，他说了他是做服务工作的，作为领队哈。
0: 没有，
1: 做的
0: 他又是领导，
1: 服务工作做的怎么样？
0: 做的很好啊，刚才不是讲到了吗？就是我们很多方面，就是上上下下领队肯定要沟通嘛，好吧，很多东西要请示啊，要去很多训练啊，有很多那个领导的支持啊，你就必须要通过。
1: 你们俩分别说对方一个优点，说对方一个是什么？
2: 云指导就是工作非常认真敬业的一个人啊，这因为我是作为我们运动队出身的人，我们主要看他工作，是吧？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啊，没有来那些虚的假的啊，这点我非常欣赏他这一点，哎，任劳任怨在工作啊。
1: 嗯，他呢？
0: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相处那么长时间啊？我觉得周导就是为人很正直。其实认识一个人，能够长久做一个朋友，有些人一见面我就觉得这个啊，但是他这个就互相大家理解，我就跟周导。非常的正直，就算他帮你，他不求回报，也不会说啊，有很多东西我都看在眼里的，他直接可以，就不是说很老友的，就是大家同一个同在田径界，大家认识，他就直接就帮，直接帮完以后，从来不会说在我面前说他妈我帮了他，他没有什么什么，
1: 从来不表功
0: 啊。我就觉得周导这个就是从整个过程，我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了嘛，我觉得为人是这一点真的很正派很正直啊，能帮就帮啊，所以我就觉得给我印象我们是可以做一个长久的好朋友。
1: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羡慕你们俩这个老朋友之间的这种友情啊，这种友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2: 很多人都想不到我俩为什么会这么关系这么铁，
1: 是吗？
2: 啊，对呀，很多人想不到，
1: 想象不到。
2: 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北方人，你说一个两个人还经常也不是就是2010几年开始我俩经常见面的，原来以前都是偶尔啊，

0: 比赛全国比赛见个面，我俩关系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说哎，他俩怎么关系这么好啊？
1: 所以现在你们袁绍现在经常是在广东那边吗？
2: 我现在都在广东，以前我不在北京啊、哦。以前
1: 见面的机会少。
0: 以前我们就在啊，
2: 在北京多一点。现在我基本在广东。
1: 咱们两位老朋友以后经常联系吧。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是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们多解析一些比赛，好不好？希望他们能够对这项运动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好，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比赛呢，是学青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赛的决赛。那先请袁指导先跟我们说一说，袁指导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的规则，大致是需要哪些点是需要注意的？
2: 四乘一百米接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高危的项目，为什么是高危呢？因为它有三个接力区，三个接力区必须在接力区里面，很交接棒，交完棒，但是不是说交完棒就成功，必须要交的很优秀才行，而且使用时间越短越好，那个大家交接那个时间就是可以赚取更多的空间，所以平常要训练交接棒，就是默契，就是交棒的运动员跟前面启动的运动员一个互相一个信，互相的一个信任
1: 、对，
2: 因为你前面那个要走嘛，后面那个要追嘛，前面那个要赶跑才行啊，不赶跑你速度就不快
0: 了，要是撞一块儿、
2: 就撞，要么就撞、要么就是，所以我们看一个队看这个接力，他交接棒交得好就是他们训练那个互相队员之间的信任的
0: 默契程度，
2: 也可以叫默契程度、也是对这个人的信任程度要好的话，他们就很放开就跑。大家要是有印象的话，苏炳添跟谢震业他们两个的信任度非常高，
1: 对，非常默契，是吧？
2: 非常默契。苏炳添启动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谢震业追不上，他一启动差不多他一伸手棒就拿到了。
1: 谢震业说接力过程当中不是说听喊的，比如说我来了
2: 什么怎么样，他也 喊，但是差不多的时候不管喊不喊，苏炳添手一伸就有棒了。他们两个苏炳添的那个启动非常快，苏炳添所以让那个谢震业他那个距离不是很长的，但是他一启动，谢震业一追，棒就有了，
0: 刚好。
2: 所以这要练到这个默契度。2016年刚才周导也讲到了，在那个交接区交的最快的棒是20米，我们用时最短的就是谢震业跟苏炳添这一棒，当时接力区是20米嘛，我们用了一秒七八，我们就交完了。
1: 那20米大概正常跑的那个频率是几秒就可能就跑出那个区域了，两秒、一秒，
2: 一秒多就走出去了，
1: 就跑出去了，
2: 跑出去了。
1: 哦，也就是说这一秒多就必须完成那个。
0: 他这有个难度在这个地方。
2: 所以他后来老美不是老掉棒吗？他把接力区我刚
0: 延长了，
2: 对，延长了30米，对他来讲是好，对我们来讲肯定是。不是，
1: 因为那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
2: 他要求我们那个短跑的实力要好，所以我们要观察，看那个四乘一百米，除了每一个棒，队员跑的动作，我们也要欣赏一下他们跑的好看。
1: 关注一下，
2: 最主要是观看他那个交接棒。
1: 好，
2: 交接棒也看他两个默契的队员的信任度怎么样。大家信任度好，他就敢跑。不会跑一跑，他又游会停的，有些人会停的。
1: 看我们看一会儿能不能看得出来。
2: 可以看的。
1: 那这样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次决赛，来一起看。
3: 跑道上即将进行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参赛队伍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八道深圳市。七道武汉市。预赛排名第三，南宁市。五道预赛排名第一，成都市。

0: 等，何为是？
1: 出发了，这是今天下午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的比赛。第二棒交接完成，每人一百米速度太快了，看这样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不用眨眼的。第二棒已经到了第三棒了，
2: 应该四川冠军了。
1: 在弯道上好像还分不出来胜负，但这个时候已经有一名队员突起了，当然还要看最后。
3: 这就交接棒就有点臭啊。哦，香港第二，香港一块。
1: 第四道，目前处于第四道的中国香港代表队。
4: 只能看到一些细节，交接棒的细节。
2: 教练员，他这其实这个换手不好。
4: 他不应该换手。
2: 他都不用交了嘛，不用交棒。按理论上来讲，跑直道的是用左手的。弯道的用右手，但是他们冲刺不用交棒，他因为有些人不习惯用左手，
4: 他就换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2: 对对，
4: 换手了，其实不用换手。
3: 但你这就耽误时间了，你这就换的过程，
4: 因为换的过程等于挡了你的自己的手的这个部分，
2: 对对
4: 对吧？
2: 他万一他跑到第二棒的话，他一换手不就傻了？
4: 对，
2: 给不当棒了，大家右手给右手又给不当的。
4: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学青会的女子四乘一百米的这个决赛哈，袁指导看完决赛以后，看这帮年轻队员跑的怎么样？觉得
2: 跑的也可以，还过得去。就我为什么说过得去？从成绩来讲，45秒一几，

0: 就是学生那个水平生比较高，按这个成绩的话，要是全国锦标赛可以进决赛哦，可以进决赛，一般4秒多的，很厉害的了。嗯，但是
1: 您刚才关注那个交接棒怎么样？
0: 刚才交接棒呢，算正常，但不是转得很好。嗯，特别是还有那个刚才第一名那个，他是最后一棒那个队员，
1: 对，
0: 拿了棒以后还有换手。另外，四川队他应该还会好一点。嗯，他刚才是45秒。一级吧，
2: 一二吧。
1: 而且我印象中，他这个第二棒和第三棒交接的时候还犹豫了，
0: 不是
1: 好像一直没抓到棒，
0: 不是犹豫，
1: 好像是，
0: 他没第一次没给说没给他上，
1: 是吧？是没抓到，
0: 没抓到，他给的动作不好，完了以后，那个第三棒那个刘国一应该是拿了棒，还要用手就弄一下，弄一下，所以这些都是耽误了整个。虽然这个是下意识的动作，
2: 对，袁指导感觉他这个活不细在什么地方呢？袁导刚才说了哈，说交接棒，他有大家默契的说你是上挑还是下压给你，这都他都没交代清楚，你看看，这袁导交代的队员是，咱俩交接，你喜欢什么？我喜欢这下压，
1: 都是固定的。
2: 你喜欢什么上挑啊？这都有规定，大家都互相这有默契，这种默契，说他刚才就是为什么他没交上。他没有交代，说你要给我，你要是啪压到我手里，我拿着我就跑了，或者你这咔地上我一接，
0: 主要是交的不好，刚才看的时候
2: 没交代，
0: 有点瑕疵，我们就是说交棒的时候有瑕疵。
1: 对，虽然他们是第一名，但实际上还有很多技术细节是需要可以改进的。那整体来说呢？整体你觉得？
0: 整体来说，后面那些肯定是从水平上来讲就一般般了。还有香港队那个也过得去。其他因为都是学生嘛，学生他没有通过很好的训练，平常又不在一起，所以他们这个技术上的默契程度啊，是不是很理想？
1: 那我们看这个交接棒的时候，您刚才说了，前面那个人就要先启动了，对吧？后面这个要去，他等于要把棒子送给他，相当于是。
0: 他这个怎么说？不是说他先启动，这个就是从训练上来讲，他就放个标志，到了标志前面那个就走。这个标志的距离就是平常训练我们要寻找的最佳距离，所以他要长期在一起，他那个最佳距离就更准确。你那偶尔凑起来的话，它那个波动性很大。你到了点，也许他当时训练的时候状态不好，你把它缩短了，他突然间一到比赛状态好，他就边跑出去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要长期训练，长期默契，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好，刚才我们看到这是女子的4×100米的决赛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男子组的比赛。
3: 场上即将进行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参赛队伍。
4: 枪声响了，男子4×100米的接力决赛开始了，8支代表队同时出发了。第二棒各代表队应该是交接非常顺利，看看第三棒如何。第三棒进入第二个弯道，交接棒的这个环节也完成得不错，马上瞬间转到最后一棒，第四棒拿稳了。好嘞，还是第五道。
1: 我们看，这是男子组的4×100米的决赛哈，就出现了两个没有最终完成比赛的，其中一个是在最后一棒交接棒出现了这个失误啊。您怎么看这个男子组的比赛？按说男组的成绩应该比女组要更好，对吧？
0: 这个两个比就暂时比不出来，因为男子是男子，女子是女子。你说成功率，女子好，她没犯规嘛？
2: 对啊，
1: 对，
0: 是男子，就是说还是离不开，就是多练跟没有练的问题。就刚才就看男队来讲嘛，广州队他就经常在一起练，
2: 在一起练，
0: 因为他们几个人我也经常看他们，也看着他们那个小孩几个，他们训练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呢他们默契性还是好。但是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0: 第一次放那个还是换手，嗯，换了手，这个其实这个习惯不好，嗯，也不是说不让他这样，但是他总是换手又影响速度的，
1: 对，
0: 他整个从广州队三个接力区交接棒还算正常，
2: 还算是
0: 没有奖板，这只挺好，就可以赚到一些距离，从他的39秒42这个成绩来讲。一般全国锦标赛都可以进决赛，所以这个成绩还算不错。跟陈连祖因为都是小孩嘛，都是05年、06年这个年龄。那当时青一青会是04、05、06可以参加了嘛？嗯嗯嗯。所以这个年龄段的人，那是去年的
2: 39秒14可以
0: 17、18
2: 对。
0: 这个年龄段算可以，这个成绩不错，
1: 还是不错的哈、啊，就整体的这个成绩啊，素质还是不错。
0: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也看到了，也出现有些失误哈、啊。
1: 对，
0: 你看长沙队他交不上棒，其实交不上棒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前面那个他手晃，一直在晃，后面那个老铁给他一给这里，他又晃到那，给到那，晃到那。这个这种毛病不是说很容易改变，所以训练的时候要多练。那个手一下子就停住了，必须要练到这个。啊，你有时候搞了
1: 接棒的也要到位。
0: 哎，不是一个接棒，另外一个后面那个要看着看清楚，一看到那个虎口，棒马上就一下就打下去，要快。所以我们训练就是练这个张手这个打棒要准。速度而且快，不能由于他的手都不会滑了，因为他是直到从弯到变直到他的手会甩的嘛，他一直在这样甩的嘛，
1: 对，本身在运动当中他手肯定也不能完全绝对固定啊、
0: 所以你那个手一定要自己怎么去弄啊、一定要从训练，这就叫细节决定成败，
1: 对
0: 啊，你平常练的不多的话，他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反正我们作为观众看这个接力比赛啊，大家看到那接力棒交接棒的时候，
2: 交不上去就着急，
1: 别失误，别失误呀，就怕这个。
0: 所以这个事情，我刚才第一句话不是讲过，接力就是高危的项目嘛，啊，为什么高危？所以我们教练员也讲，领导也讲，像以前我们比赛，周导作为领队，他心里也跳啊，所以。这种交接棒没跑下来都不知道谁输赢，你就算预赛比我好，到决赛不一定是你赢啊，
2: 对，
0: 所以有很多东西，因为接力的比赛跑100次不一样的嘛，它不像一个有个模式，基本上啊是这样，它因为一个人看那个点，他有时候看准看不准，看快看慢，整个队伍的变化，而且是四个人里面啊，有三个人都看这个东西，看这个点，他哪一个出现问题，所以为什么跑100次不一样，就
2: 前功尽弃。
1: 对，虽然我们看的是4x100米接力的比赛哈，但是它归根结底还是以短跑的这样一个技术作为基础的。那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青少年也是喜欢跑步，也有喜欢长跑，也有喜欢短跑，您前面也说了，其实这两个项目是完全不同的。那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也请您吧，给我们来做一些知识的普及。比如说，我们就说短跑的这个，就拿100米来讲，我们是大概分为几个基本的动作阶段啊，然后您给我们做一个指点，好不好？啊，做个演示也
0: 可以。这个可以，就是说，整个短跑的训练嘛，首先一个建立一个正确的动作。我先不讲那个训练的方法，先首先建立一个正确的动作。正确的动作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有没有看过那个豹马，他那个爬地那个放松膝盖放松，你正确动作的话必须关节很灵活，完了你要做成你整个马，就是像用我们到了以后，你要学会这个动作的概念是怎么样，就是用大腿压小腿，膝盖要放松，而且踝关节也要放松，要有个鞭打啪一下去，完了有个物理不是有个作用力跟反弹，
2: 对，反弹力，
0: 你力量越大它就往前走，方向越大，首先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动作，知道这个用力怎么用力，因为你短跑就等于汽车它有个发动机，短跑的动作

0: 跑起来就是靠这个动作，动作你的结构合理，它就一个省力，另外一个跑得快，所以建立一个正确的动作是很关键。
1: 这是最
0: 建立动作一个你知道的用力，完了以后就要做专门练习，专门练习就是一直以来都改变不了，就是小步跑、高抬腿，这些就是你经常用大步去跑，没有这个能力嘛，这个就所以。就缩小这个动作，就把这个动作做正确。这个小步跑就是这种，啊，这个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动作。另外一个就是，要想完成好这个动作，怎么去完成？要让练那个力量，身体训练，有了这个强壮的力量，还有好的身体训练，你做这个动作，你这不是很容易就做的完成好了吗？而且你力量好的话。你做两次他才做一次，你是不是你效率又比他高了？
1: 那是要特别练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0: 所以就变成下面下来就是一个力量训练的问题，啊，力量训练问题又分开了很多种，啊，力量训练也有大力量训练，也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大肌肉呢，我们的理解就是重量的力量，我们就变成一个大力量训练，就是比如说举重，我们就高翻啊，这些全蹲啊，
1: 就是全身的这个力量，哎，
0: 那个绝对的力量，这个是基础性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轻巧的小力量，就是用橡皮筋摆腿啊，那些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围绕着完成高抬腿这个小步跑，这个动作去
1: 高抬腿小步跑
0: 啊，就是这种专门练习去完成这个项目。
2: 两个动作，小步跑是小步跑，高抬腿是高抬腿
0: 啊，这两个
1: 是两个动作，
0: 因为
1: 但它是连贯的，
2: 不是
0: 小步跑是一个连贯动作，高抬腿是一个连贯动作，它是两个动作，就是一个老人很容易理解，跑起来小步跑一下，就是跑，高抬腿就抬高一点。就是这个这么动作，现在引擎有很多的车轮跑啊，很多动作。
1: 可是你要跑，就是抬腿要抬高的话，不就会降低你的那个频率了吗？会受影响吗？所以就需要练。
0: 这个肯定是受影响，但是训练这个东西肯定要这各种各样，这要提高难度嘛？提高难度，你到跑的时候不用抬那么高的嘛？不用抬那么高，你是不是你那个能力，你那个力量不是都在平常里面练就练出来了嘛？已经啊，是这个。
1: 高抬腿它是一种训练方法，说
0: 对，都我就说是为了完成你那鞭打，我那个好的技术动作，必须通过这种动作，还有刚才讲到的就提高那个力量，提高身体训练去完成这些动作，还有一个很多的，因为短跑我们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步频跟步幅嘛，步频跟步幅这两个解决的好，不是说步幅越大你跑得越快啊，不一定，你刚才也讲到了，步幅越大也许它步频很慢了，
1: 对
0: 啊，你不能把它整个人要把它步子拉得太大的话，它步频又损失了，所以你要是但是步子太小，你步频太快的话，你神经类型很容易疲劳，一疲劳你根本就没戏的了，
1: 体能又跟不上了，
0: 基本上跑不了了，维持不了长距离，后面你就肯定要输的。所以训练上就是要解决这两个东西的合理性，
1: 合理性
0: 要把它找出最合理的步幅和最好的步频。你要这个结合得好的话，它那个成绩就一下子就提高了。所以我们训练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说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就刚才我讲到第一个问题，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正确的技术的建立。没有正确的技术，你这两个问题你怎么，你步频再快你还是跑不快啊。但是也说回来了，你没有正确技术，你两个动作也做得不好，你步频肯定跑得不好，而且你跑得好也不是很省力的东西，很费力的，
1: 对，
0: 所以这个
1: 要科学训练，
0: 这个，啊，对，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你要是要再讲到100米、200米这种过程的话，你的整个过程的节奏也很关键，也是要训练的。你不能用60米、100米的节奏那种感觉去跑200米，你跑不下来的嘛。跑100米你就没力了。

0: 所以你要你那个动作你又要重新学了。
1: 对，而且不同的项目又是不同的节奏。哎呀，
0: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讲的
2: 跟陶子岛刚才讲的是一样道理。你看，
0: 对啊，因为所以你那个短跑，你说的叫我跟人家说，叫长跑，两个概念来的。我可以跟这样说，跑是跑，大家都跑，但是你用力下地，两回事。所以。
1: 因为现在有一些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孩子就可以开始练嘛，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些担心，比如说孩子要是长期的练这个腿部的力量要是太重的话，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这个发育？我不知道从您的经验来看，会影响孩子长高吗？
0: 应该不会，因为我带了那么多队员的话，他们孩子一边练，身高还在长的，都有，应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力量提高，其实我们一般田径能够有一定水平的话，都是16、17岁了，基本上都已经成型的。你说从小孩的来讲的话，他不会给他，因为现在
2: 太小不能压大力量，
0: 对，
2: 不会给大力量。
0: 基层的教练还有很多业余体校教练，他们都知道，他力量的训练，他不一定说像成年人这样用那个很重的重量去蹲啊去。他基本上用很轻的那个器械，还有用弹跳，其实很多用弹跳，
2: 对，
0: 用跳跃啊、跳跃式啊，跳伤也好，还有那个跨步跳啊、急跳啊那些，来通过这些来锻炼他的肌肉的灵活性、力量，这样就通过这方面来让他不会影响他们。长高的，
1: 对，咱们现在整体的体育的发展都在讲要体教融合。您觉得在短跑这个项目当中，体教融合能够帮助我们在选材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融合，
1: 和学校，就是在学校当中去培养更多的这种我们青少年这种人才。
0: 我觉得这个
1: 体教融合，
0: 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是对的，因为整个学生我们都需要。发展体育运动嘛，增强人们体质嘛，不但要文化，其实强壮还有健康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所以作为一种体育训练，我们不要，特别是学校，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定要出一个像苏炳添这种人类，我们需要他有个好的身体，
2: 健康
0: 的身体。我觉得这作为体育老师，这是首选的，所以要是学生能够多参加体育训练，这有什么坏处？一点坏处都没有，好吧？所以我就觉得，通过那个一些有氧的，就是慢跑啊那些训练，还有一些力量的训练，还有一些那个刚才也讲到很多拉伸的动作，那些训练，提高了那个身体素质。不管是对他的学习，对他以后，对他整个人的体型，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点坏处都没有。
1: 好，白驹过隙，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短跑像您的这个祝福一样啊，越跑越快。好，再次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田径风云，我们下一期再见。
2: 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军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

0: 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1: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2: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材。
0: 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2: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以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0: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0: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4: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0: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进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

0: 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1: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应藩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

0: 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3: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4: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3: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5: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

0: 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2: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3: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3: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4: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 和体

0: 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2: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单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自动灌溉了。好，同学们，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
1: 停止灌溉。
0: 对，停止灌溉。通过刚才我们的小实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
2: 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3: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风扇是朝着一个方向转动，而卷帘有打开和关闭两个动作，所以我们选择了360度的舵机作为卷帘的驱动，但还是只能关闭卷帘，是怎么回事呢？
4: 好，请坐。针对于李春如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 lux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
0: 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

0: 组觉得发展新能源汽车有利于减小汽油尾气的排放，降低空气污染，从而改善城市环境。
1: 你们组也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进行的分析。其实除了这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双碳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双碳大家听过吗？双碳是碳达峰、碳中和。是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你看不仅有助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国家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2: 我们的整体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3: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4: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
5: 是工匠学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汲取养分。
4: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5: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4: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6: 老师，我。
4: 哎，来。
6: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棵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根与技术。
4: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2: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

0: 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1: 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2: 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跃。
3: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

0: 在案件当中，王摄影师的电脑被病毒感染，导致电脑内的大量电子照片被破损，要求我们修复图片。在刚才的演练中呢，同学们已经修复了三种图片，但是对于这种图片的修复方法无从下手。那么在刚才的回首中呢，给我们总结出了图片修复的三个步骤，它们分别是观察现象、找位置和计算值。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观察现象，发现该图片是可以被打开的，说明该头部结构没有被损害。但是我们发现了图片发生什么现象？倾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这张图片特别复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8×8的像素格与大家做解释。那么如何去通过这种案例让学生引入进来之后感受这种情况，然后再慢慢的分析，最终把这个知识技能啊能够提升上去，然后达到学生学习的目的。
1: 那么这台机子又是如何沦陷的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只修复了高权限的入密码，导致这里有些比较低权限的入密码用户还是被他们获取到了。他们通过网银系统有一个资料共享的功能，他们通过这个功能上传了一些 GS 木马，导致他们从 Web 提到了系统级别的权限，进而对这台机器实施了控制，然后攻击了这台机器。那么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把漏洞给修复了，把低权限包括低权限的那些入密码也给修复了，最后把密码清除了，恢复了这个 DMZ 区域的整个一个正常作业。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防护流程。
2: 现在市面上的技术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就会用一些新技术去给他们制造一些，比如说漏洞啊、木马呀，然后让他们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从旁去指点他们，教会他们一个实践的能力。
3: 大家在部署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交通状况以及摄像头的角度，以便能够捕捉更多的交通信息。刚才部署的摄像头，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监控的一些画面。我想通过这个过程，同学们一定看到了啊，我们现在对摄像头的一些信息的捕捉或者是查看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多种字符、数字啊、字母等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密码呢，强度相对比较高，同时呢，我们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包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信创产业的发展来说，是急需这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0: 量出来是60毫米，
1: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2: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
1: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
4: 什么问题？
3: 我们通过查看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构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构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4: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
5: 几

喝各泉一席，我们知道一字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橡胶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编号找那块板，它的橡胶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构件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

0: 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1: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真值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
2: 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
3: 深入到这个T字经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怎么样啊？很好，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说说看？
4: 老师，
3: 好，欧阳同学。
4: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3: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2: 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公关。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5: 安全生产规范意识一直是我们这个工作内容当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我们建筑行业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做到
6: 安全不离口，规范不离手。
5: 很好，那接下来请大家再次整理着装。

0: 我们可以将剥壳结构的飞行节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而且变位机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戴一下面罩。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比如说在我们人培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他的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点焊的时候应该在哪两个位置点过？
3: 在飞行节的两个端部。
2: 对，就是两端对称的进行点焊。另外就是点过焊物的长度要控制在10到15毫米之间。大家戴好面罩。好，这是第一个点装焊缝，我点第二个点装焊缝了。好，你们组谁负责焊接？好，你来点过下面两个焊缝。点过完成之后，质检员一定要检查点过焊缝的质量没有问题了之后，才能进行继续的焊接。明白没有？
0: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效效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4: 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这个新技术新业态，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5: 110先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6: 110先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5: 正确执行。
6: 质检合格。

0: 哎，同学们呀，验电前我们首先对一电器进行质检，这很对。但是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试，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
1: 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
2: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红外测温仪我们也是需要的啊，隔离开关它的正常温度一般不会超过70度，我们可以通过红外测温仪进行温度的测量，看一下温度是否符合要求，进而判断呀隔离开关是不是运行正常。通过手动的方式呀，我们来驱动操纵机构箱，操纵机构箱产生力矩，通过传动系统上传递到上方的导电系统。大家看到我们的导电系统动静触头已经实现了分离，对吧？
3: 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啊，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4: 可以看到这个盆式绝缘子是由螺栓所紧固的啊，螺栓是金属的，为了防止它对信号有屏蔽作用，所以我们首先选取的点位应该在哪？对，应该选取螺栓中间进行检测点位。好，信号稳定之后是-50 dBm 进行数据保存，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点位的检测，是不是啊？接下来进行2、3点位的检测。我们设备自检完毕之后，就可以携带着我们的设备到达对应的间隔，开展特高频望闻问切四步法的局部放电检测过程了。
5: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匠精神和精益求精啊，重在细节啊，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是老师要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好。我们培养的人如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我们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认可度啊都会大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

0: 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

0: 研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 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

0: 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

0: 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2-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 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

0: 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

0: 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一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

0: 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然后
1: 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

0: 对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
4: 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呢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

0: 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
1: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副旗手张慧。
0: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2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3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的。
1: 不是，难怪我又我没跟
2: 我儿子好，没跟你抬杠啊。
3: 老汉，老乡啊，乡啊，我是老乡，
4: 我听你都没有意思，
2: 为什么？
3: 老乡，哎呦，
4: 我还学着海南的玉虎老老乡。
5: 刚才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5: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7: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和感觉，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5: 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
7: 对，
5: 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7: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5: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
7: 会，对，他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5: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

0: 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1: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种表现。
0: 嗯，哎呀，千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2: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0: 对，
2: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去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可以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0: 那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2: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就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2: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0: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哎，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但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呀，现在他是6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一个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

0: 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1: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2: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了。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3: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4: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5: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4: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你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5: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6: 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介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5: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觉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了。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这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和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的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6: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5: 能改变，
6: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倩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你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4: 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6: 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4: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我跟张伟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她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技术，第二类呢，他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的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

0: 那么第三类呢，是也是他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五个人配合，啊，至少是两点以上或者三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啊，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啊，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需要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它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它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来能够完成任务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哦。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哦，啊，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两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啊，她特别有耐心，啊，我在两次的大赛过程当中，啊，那么她都没有，啊，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啊，我曾经问过她，我说，哎，我说那个张舟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她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她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她。送这个
1: 球
0: 的对对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能理解你啊，埋怨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想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在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这种篮球项目呢，它的相互影响啊，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啊，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啊，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啊，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啊，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我传失误了啊，那么好，我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啊，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啊，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2: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啊，街舞是一个就是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其实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1: 小朋友一起练，
2: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二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爸爸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

0: 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1: 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对，
0: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但你在听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2: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3: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这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我想当，我想在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哈，哎。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又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挡第一个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了办法，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啊，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啊，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哎，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啊，挺非常有意思。
2: 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啊。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啊，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3: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2: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3: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0: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

0: 了刚才的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 集体荣誉感增强， F. 懂得规则意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 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的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的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啊，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哦，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习他的灵敏反应，
0: 对，
2: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的一点，在4-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感统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2: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的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啊。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2: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3: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啊，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呀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常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 啊，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啊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啊，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啊团队意识呀，啊更有利于他在
0: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3: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0: 这比较常见，
3: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他，因为他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啊，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是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啊，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啊，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啊，

0: 可以双打啊，还有网球啊，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1: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啊，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哎学这个也特别好。刚刚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啊，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啊，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0: 啊？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急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啊孩子就是
0: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3: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啊，但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2: 对，
3: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0: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下球，还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她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它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它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边是队长。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他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地把它摆好啊，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3: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2: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留在家里。

0: 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啊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现在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哎，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嗯，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1: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那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
2: 啊？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啊，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啊，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啊，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他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太无聊了，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走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就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2: 他会转变。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啊！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啊！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啊，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啊，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辅导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了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的责任？
1: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这个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呀，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3: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4: 有些心得。
3: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5: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一学期要跑个20-30次的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6: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7: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0: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3: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0: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一年以上。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 49%的家长选择 B， 28%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2: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1: 就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带孩子玩太少了。
2: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那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

0: 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1: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
2: 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0: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的想法太多，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这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啊，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3: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间会崩溃哭闹，
4: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
5: 不要
6: 我不运动，我不当运动员。
4: 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3: 当成绩落后时情绪低落没有接受，
7: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3: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6: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追爱有什么用？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8: 那你是更喜欢当小朋友了吗？
6: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3: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0: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地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 A， 43% 的家长选择 B， 24% 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2: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2: 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1: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2: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它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会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些
1: 你就忘了，
2: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你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2: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2: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3: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1: 他很平和，
3: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10几个引体向上。
2: 女生，
3: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1: 她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3: 她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她，
3: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她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1-2个男生比她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她的闪光点，然后鼓励她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 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她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这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啊，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2: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3: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3: 对，
2: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2: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的。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2: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儿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2: 对，
3: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3: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吕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大家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3: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3: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2: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1: 对，
2: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那么但是这个前提

0: 是就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就是这不纯粹是运气吗？
1: 嗯。
0: 啊，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
1: 哦，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哦，
2: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1: 啊，就是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0: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
1: 哦。
0: 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
1: 嗯，
0: 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一百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
1: 那
0: 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
1: 嗯，
0: 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阵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
1: 嗯，
0: 对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
1: 嗯。
0: 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
1: 嗯。
0: 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是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然后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2: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
1: 嗯，
2: 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
1: 嗯，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其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4%的家长

0: 选择 A， 30%的家长选择 B， 36%的家长选择 C。
1: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1: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1: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啊。
1: 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的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3: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1: 哎，对对，
3: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的。
1: 对，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2: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他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成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3: 这些年他流行了好多项目，就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是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这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也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弓套，也没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他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到后面学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1: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就是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3: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2: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3: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
1: 闹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

0: 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
1: 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2: 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3: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卡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还是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0: 对，
3: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0: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3: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那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0: 理由
2: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0: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啊，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0: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2: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

0: 疼了就应该停下来。
1: 嗯，
0: 就如果感到累啊，感到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感到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1: 那
0: 就停下来，
1: 啊、
0: 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恢复。对，休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块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的一些目标，
1: 嗯，
0: 啊，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1: 啊，
0: 对，贴在冰箱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
1: 啊。
0: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1: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0: 我们家现在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的很少。
1: 嗯，
0: 那么家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那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的多，啊，就每天在那记，每天在那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
1: 嗯，
0: 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
1: 嗯，
0: 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0: 对，
1: 嗯、
0: 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的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宝玉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to Dong Dong Now from China, and just 19 years of age.
1: Football's under control. Really, really great.
2: 第一了，总共获得了金牌。
3: 九平米十九年，他曾用十九年青春在九平方米的蹦床上腾跃出中国高度。他是奥运史上唯一蝉联四届奖牌的蹦床运动员。 从吃螃蟹的人到传奇老将，他用一金、二银、一铜写就一部励志史诗。今天的这位空中飞人将为我们来解读坚持背后的信仰。
4: 欢迎董指导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我一看，哇，你居然参加过四届奥运会，
5: 对，
4: 最后一届是东京奥运会，
5: 东京奥运会
4: 啊，那年是多大？32岁，那其实那个年龄对于你参加奥运会，在你们这个项目上来说，算是大龄吗？
5: 在我们这种技巧类、体操类，算是比较大龄的，对。
4: 当时你在决定要备战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觉得说我。

0: 年龄可能偏大了，然后万一怎么怎么样，或者取得不了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的很多吗？
1: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金银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0: 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
1: 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
0: 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1: 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0: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1: 对，
0: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1: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0: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1: 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年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1: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0: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1: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0: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1: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0: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19岁，
1: 19岁，对，
0: 那么年。

0: 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1: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0: 对，提前一年，
1: 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就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嗯，
0: 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1: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嗯，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0: 对，
1: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0: 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1: 一个完美的表现。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0: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1: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他，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在我10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0: 尽管我们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实际上真正你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1: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 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

0: 感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你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1: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
0: 当然
1: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0: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了，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接那个伤疤。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就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地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08年之后到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2: 刚刚
3: 总共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吧？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十七点

0: 一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
1: 嗯，
0: 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2年的。

0: 那么我决定用17.8。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呢，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们预赛的时候我是预赛第一，预赛第二名是俄罗斯运动员，然后预赛第三名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三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六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七个出场，我是第八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六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一，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一。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七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二，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感觉像在走独木桥，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想，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也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是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从第六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说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0: 我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1: 非常的激动，
0: 大哭，非常的激动。他一定，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1: 对。
0: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1: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0: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1: 对，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0: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卢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

0: 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1: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0: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说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用我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跟别人说，他说他都不练的，但是他到比赛他能行，解释不通。我教练说的不练是他觉得我练的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训练数量是手段，不是目的。训练的时候要以冠军的标准，对吧？你脑子里要清楚冠军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达成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清楚了之后，你的训练是高效的。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年轻人用对思想，用对方法，走对路，然后鼓励他扎实的去积累，那么大概率他就能够朝着他的那个目标去实现。
2: 他用19年青春在9平方米的网面上刻下4届奥运年轮，从铜牌少年的泪痕，到东京孤勇的暗夜，再到如今托起仙崖飞向天空。原来成功不只有一种模样。当32岁的董栋能够笑着说出“我对今天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们读懂了，所谓传奇，就是在重复中沉淀韧性，在低谷中积蓄能量。人生和成长就像是蹦床，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淡然地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

0: 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2: 是
1: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2: 会让自己在。大胆一点吧，
1: 怎么讲？
2: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

0: 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1: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0: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下面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对，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0: 张浩能够
3: 重新
0: 回到冰场上，
3: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的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就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这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1: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和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

0: 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2: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0: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1: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0: 那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0: 所谓小目标，
1: 对，小目标，
0: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0: 就是不怕摔是吗？
1: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0: 就不怕了。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1: 对，
0: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1: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0: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1: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0: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1: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 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0: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1: 是。
0: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1: 是。
0: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刀，反踢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再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但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

0: 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1: 去坚持。
0: 对，是。
1: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0: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1: 怎么讲？展开说说。
0: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1: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0: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1: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0: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1: 松弛有度。
0: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呀，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1: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0: 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

0: 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的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减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

赞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型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

0: 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1: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2: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3: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啊，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3: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4: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一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

0: 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造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2: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3: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3: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3: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6: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3: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

0: 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1: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

0: 力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2: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三局两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3: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4: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

0: 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嘉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嘉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2: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3: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

0: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1: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课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2: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0: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子涵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激扬五四青春力量，青春经济活力奔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打卡，年轻人如何带动消费新风潮？汤杯稳收囊中，油杯遗憾旁落，世界羽坛群雄并起，国羽怎样补强短板重铸辉煌？环校跑打卡，佘佳泉课间操，幼儿园小铁人，从红色传承到非遗武术，江西如何将健康第一理念化为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的生动实践？

在2026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青年中间，为青年引路，为成长护航。

0: 我很高兴地看到了年轻人啊撑起大梁，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事业感、成就感、责任感，好好干。
1: 祖国的这个强军事业，哎，你们是希望，
2: 我对你们充满了期待。
1: 走好人生的路，系好啊人生的第一颗纽扣，祝你们成功。也希望你们现在就是扎扎实实学习，但是心中总要怀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0: 希望同学们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后呢都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做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人，也能为你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打出一片天地。
1: 要千方百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主动想青年之所想，及青年之所急。
3: 你看，就像那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啊，这个日晒雨淋的，所以我们专门来看看。
1: 人工智能那些高新技术啊，是年轻的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也是跟我们中国是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是连在一起。寄希望于你们。
4: 北京民办，
5: 烈火起飞！
4: 奇迹也有算法，只要你坚持努力，就可以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6: 我们选人的标准一直都是热爱和好奇心。
7: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活着，人生更精彩。
8: 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1: 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勇逆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
9: 开打，牛！
1: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半年前，有一群人叫新青年，他们以笔为刃，把觉醒的呐喊写进纸页。半年后，有一群人叫新时代青年，他们身处盛世，用行动回应青春的追问。从新青年到新时代青年，跨越百年，不变的是正青春的我们。青春正逢盛世，奋斗恰如其时。

0: 里，我应该感到很庆幸。这一路以来的所有困难，也是让我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1: 不管再苦、再累、再难，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回看了。
2: 总有一天，你将成为你想象中理想的样子，而这样的我们会是这个世界眼里最耀眼的中国青年的样子。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文旅活动，消费场景新颖多元，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假期中，一大批敢想敢闯的青年主理人、新业态从业者崭露头角，用青春活力点亮假日消费，也催热了势头正劲的青春经济。
4: 今年五一假期，江苏扬州广陵区深度挖掘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整合商圈、公共文化场馆、潮流嘉年华、非遗惠民演出等多元消费场景，推动新潮体验与传统文化双向赋能同步出圈，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沉浸式的假日文旅生活。
5: 它不仅仅单独于是电竞比赛，然后呢中间还穿插了很多二次元的一些活动在里边，所以整体的一个感觉是很好玩、很精彩。
6: 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包括一些戏剧活动，然后音乐会的形式的活动，还有一些脱口秀的活动。
4: 潮流狂欢之外，手电经济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五一假期，扬州银泰百货汇聚多家手电，以全新业态成功引爆假日消费热潮。
7: 我们这次是扬州的第一家店，客流这一块，其实我们在五一当天，包括30号，其实在我们全国的目前16家门店中排名是第一的。
4: 这个假期，2026第二届上海青浦水岸音乐节在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火热开唱，88米临水舞台依湖而立，草坪绿意环绕，实力歌手轮番登台献唱，现场人气高涨，氛围热烈，
8: 非常燃。然后虽然说天气不是很好，但是我感觉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9: 我们是从宝山杨浦那边开过来嘛，而且它有免费停车，还有接驳车，我觉得这都挺不错的。
4: 除了视听盛宴，音乐节还设置了美食市集、文创互动、水果补给等丰富业态。
10: 对，一直在忙，都没有停过的。氛围肯定是很活跃、很年轻那种。就又下雨，看这么多人在那里玩呢。
4: 年轻人不仅是消费者，他们也是创业者。当前一大批由年轻人主导的新兴业态快速崛起。青年群体不再局限于传统职业，而是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全新的工作方式和职业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广西一处露营度假营地迎来大批休闲度假的游客。00后露营地管家韦信华穿梭在营区里，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他告诉记者，相比起坐办公室的工作，他更喜欢户外文旅行业。
11: 我们会根据他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餐食，一些拓展活动。团建的客户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回头客会带到70%。
12: 因为我们以前公司也来过这边做过团建，还不错的。
13: 哪个地方会比较吸引你？
12: 我觉得这边的后到晚上的一些活动跟组织吧。
4: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职业之一。这个假期，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和他的团队用千架无人机打造光影秀，向市民游客生动地展现广西风土人情。杨丹告诉记者，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剧本最快需1到2周，最难的不是编程，而是飞行起降规划。
14: 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变，它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需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涵。
15: 好的，谢谢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今天凌晨，2026年伦敦世乒赛淘汰赛抽签仪式举行，32强签位正式出炉，其中国乒女团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进入签表1号位。1/16决赛中的对手呢是波兰队，国乒男团以小组第三被抽进了24号位，淘汰赛首轮的对手是澳大利亚队。日前，第12届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南京高淳站分站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联赛首站分站赛，比赛设5大项目，17个组别，覆盖8至19岁选手。

0: 手，吸引了全国35支队伍参赛，参赛船只规模达到380余条，成为本年度青少年帆船赛事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站。再来关注劳动者杯，中国职工网球团体赛5月2号到3号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网球馆正式举行。来自北京、天津、辽宁、山东等省区市的252名职工网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参赛选手均为一线职工，在工作之余坚持运动，借小长假走上球场，以拼搏姿态向劳动者致敬。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图说体育，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广超。
1: 好的，子涵，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晚，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双双展开决赛争夺。在率先进行的尤杯决赛中，中国女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2连冠。而在汤杯决赛中，中国男队大比分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冠军。
2: 尤伯杯决赛首场单打对决，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对阵自己的老对手，世界排名第1的韩国名将安喜盈。最终，王芷怡以10-21、13-21连败2局，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第二场双打，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郑娜银、李少熙。作为世界排名第1的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连胜2局，为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3场单打比赛，陈雨菲对阵韩国选手金佳恩。首局，陈雨菲在15-8一度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第二局，双方战至15平后，陈雨菲连续丢分，再丢一局，大比分0-2败北，中国队大比分再度落后。第4场双打，由贾一凡、张淑娴对阵韩国组合白荷娜、金惠珍，没有退路的中国组合以21-16先胜一局。但随后的比赛，贾一凡、张淑娴失误增多，连输2局，中国队最终以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2连冠。
3: 我觉得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吧，因为肯定是我首先没有去做好，然后没有打好，才会显得他打得特别的好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其实第1局还是很领先很多的，但是中间犯了一些错误，所以还是第1局比较可惜，因为第1局把他的信心打出来之后，那第2局肯定会越来越困难嘛。
4: 当下打完确实是很不甘心吧，但是我觉得有输有赢，我们输了就说明我们确实有不如别人做得好的地方，然后觉得确实就是积极去总结，因为我们不止这一场比赛，我们后面还有比赛。
2: 随后进行的汤姆斯杯决赛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1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此役比赛进行得十分焦灼，前2局双方以21-16各胜1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持续发力，连得4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第2场单打，由李世峰对阵法国选手拉尼尔。李世峰本场比赛状态不佳，被对手连下2局，双方大比分也来到1-1。第3场，翁宏阳对阵法国选手大波波夫，前2局双方不分高下，决胜局翁宏阳以2分险胜，帮助中国队大比分再次领先。第4场双打比赛，何继廷、任翔宇面对法国组合伊劳埃、里奥连胜2局，帮助中国队大比分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
5: 我觉得就是前面队伍给我的信心吧，然后也是自己告诉自己不要退缩，这种关键分自己还是要敢打敢拼。
6: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们沉淀吧，沉淀了这2年，然后整个的其实对于可能更多的认知理解，包括羽毛球的对羽毛球的热爱，可能更多的会更深厚一点。对，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球场，更珍惜就是搭档彼此吧。
1: 汤尤杯双线截然不同的战绩，折射出国羽哪些深层的短板？面对世界羽坛的激烈博弈，国羽应该如何重塑竞争力？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吉的赛事观察。
7: 在刚刚结束的汤尤杯的比赛中，中国队是 卫冕了汤姆斯杯，但是尤伯杯在决赛中遗憾地输给了这种老对手韩国队。我们先来说说尤伯杯，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那么中国队和韩国队整体的实力确实在尤伯杯上是独树一帜的，如愿的杀入决赛也是在大家的预期之内的。我们应该说中国队整体实力上应该处于第一位的，除了女单这个就是说在对

0: 安喜盈这个点上，我们是处于劣势的。其他的像是这个女子的二单、三单了，像女双的一双、二双了，其实我们整体上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但是现在陈雨菲的状态一定程度出现了，就是跟之前相比出现了一定下滑。一方面是因为她去年就是回归之后，整个这种状态了、体能了，其实不处于自己竞技状态的一个最佳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在临场的发挥上，后面明显出现了一个体能，另外一个调度上的。跟对手打感觉有点被压制，一直发挥不出来，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就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本来这分是被认为是我们是有机会拿下来的，1-2落后之后，那么到第四盘的时候，其实二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有优势的，但是贾一凡和张淑娴这对新的组合相对来说在这个奥运周期里打硬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知道现在剩下组合是现在女双排名世界第一，整体实力更占优势的。所以在昨天的比赛中，虽然我们先胜一局之后，后面面对韩国这个二双的一个顽强的抵抗，在相持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错过了一些机会。另外一个在耐心程度上，可能还是跟对手相比发挥的不是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二双输掉之后无缘卫冕，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遗憾。我们备战洛杉矶奥运会来说，我觉得这个从尤伯杯做起，从这个包括说苏迪曼杯这些团体赛，也能看出整体实力，包括我们的对手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这个在备战奥运会这个周期内，其实对于羽毛球队，我觉得也其实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让我们要用一个更好的心态，调整更好的竞技状态去应对接下来的比赛。当然，汤姆斯杯的话，对于中国队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啊。那在决赛中，相对来说就是跟法国队比的话，3-1大比分获胜，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在大家的预期之中的。中国队整体的实力，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遥遥领先于法国队。我们的3个单打其实都是在面对对手的时候都是占据上风的，包括我们双打的优势也是比较大，所以取得这样一个结果，要恭喜我们男队顺利的夺得冠军。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冠军也不能让大家就对未来的征途掉以轻心。现在其实男子羽坛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就是有时候排名上的这种差距并不能演变为场上的一个绝对的优势，需要临场的一个发挥，需要调整好最佳的状态。所以汤唯杯落幕了，那么值得羽毛球队去总结，去为未来要做出调整的东西还有很多，毕竟我们的终极目的还是洛杉矶奥运会。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迎来收官日，在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陈佳夺得冠军，陈艺文收获亚军。在男子单人10米台决赛中，19岁小将白玉明获得冠军，练俊杰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争夺，中国男队以大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中国女队则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3场的胜利。北京时间5月3号，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继续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在已经结束的前两个阶段争夺中，中国选手吴怡泽暂时以10-7领先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1000马德里大师赛决赛展开争夺，头号种子意大利人辛纳仅耗时不到58分钟就直落2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夺该赛事冠军，他也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站大师赛冠军的选手。北京时间5月3号，英超第35轮迎来赛季第2场双红会，曼联主场迎战利物浦，上半场库尼亚、舍什科先后完成破门，半场红魔2球领先，一边再战，索伯斯洛伊、加克波为红军连追2球扳平比分。第77分钟，梅努为主队锁定胜局，最终曼联主场3-2险胜利物浦，赛季双杀对手，同时锁定下赛季欧冠联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第35轮继续进行，国际米兰主场迎战帕尔马，凭借小图拉姆和姆希塔良的进球，国米最终主场2-0击败帕尔马，提前3轮夺得队史第21座意甲冠军。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 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谢谢广超。一起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天津理工大学校运会的赛场上，听障运动员们相互鼓励，在无声的角逐中奋勇拼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看到了无声的赛场确实有声的力量，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第一位网友说到，跑道上的风听得见，你们的坚持与热爱比任何呐喊都响亮，相信看到视频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来看看下一位网友怎么说，运动是通用的语言，无声的赛道上奋进之声响彻云霄。其实运动精神就是这样，无论是无声还是有声的，总是那么动人。来看看第三位网友，好，让听障同学在同一片赛场上挥洒汗水，我们看到平等、尊重、拼搏，这比金牌更耀眼，相信这也是运动的魅力吧。其实我们看到了校运会的赛场呢，虽然是悄然无声的，但是却足以震撼人心，因为他们在用奋力奔跑的姿态宣告着，虽然身体是有障碍的，但它从来不是停止拼搏的理由。而我们也看到了相互鼓励的温情呢，让赛场成为平等和融合的舞台。相信体育在这里呢，不仅是速度和力量的较量，更是沟通和表达的桥梁。而这里的青春的底色啊，也因这份全力以赴的拼搏愈发的明亮和动人了，为他们加油。好，这边先看到这儿，把时间交还给你，广昌。
1: 好的，子涵，来关注幼儿体育。益智启蒙是幼儿成长的基石，山东省吴地县通过丰富多彩的趣味实践活动，点亮幼儿快乐童年，全面夯实幼小衔接基础，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近日，吴地县实验幼儿园第一届幼儿围棋友谊赛暨家长开放日活动温情启幕。棋盘之上，小棋手们端坐凝神，沉着对弈，认真思考每一步落子，在黑白棋子的交锋中切磋棋艺，感受围棋魅力。
3: 我觉得围棋就像一个魔法世界，里面有玩不够的游戏，也能让我变聪明变勇敢。我要继续认真学围棋，成为一名小小的围棋小能手。
2: 活动现场，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篮球、跳绳等项目展示，动作灵动，配合默契，尽显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家长们应邀走进校园，与老师们一同观赛，亲眼见证孩子们在黑白对弈中沉稳思考，在体能展示中活力绽放。
4: 我们把棋类益智游戏和趣味的体育活动科学地融入到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实现动静交替、智体并育，从而全面推进孩子综合适应能力的发展，为我们的孩子顺利迈进小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连日来，江西省各地各校通过开展辅导员能力素质培训、心理健康讲座、校园马拉松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地落实，提升师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2: 近日，南昌航空大学举行2026年强五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班暨强五学生骨干训练营专题培训，邀请医院、校内外等专家围绕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育育人、 AI 赋能学生工作等开展专题教学，并向全校学生发出强体魄、跃身心、向未来的倡议书，号召学生走出宿舍，走下网络，走向操场，规律作息等，以积极心态奔赴青春热爱。
5: 教育部提出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我们理解呢，这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我们的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6: 专题讲座中对于学生心理危机的系统剖析，让我愈发笃定，辅导员工作的出发点和

0: 落脚点必须牢牢锚定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薪火相传七十载，青春领跑新时代"微型环校马拉松比赛，在校师生代表、校友代表900余人齐聚校园，以奔跑致敬校庆。本次赛事精心设计竞技类与团体益智类两大赛道。
1: 将校史地标打卡、党史校史知识问答与体育竞技深度融合，趣味与挑战性兼具。
2: 马拉松对我而言本来就是一次挑战，当我真正冲线的那一刻，那种自我带来的满足感远远盖过了身体所有的疲惫。
1: 第一次参加校园马拉松，让我真切感受到坚持的力量，从起点到终点，每一步都是突破自我。
3: 每天上午10点，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城西小学的操场便化身为一片开阔的演武场，孩子们整齐划一的抱拳礼，灵动稳健的步伐，将佘家拳一寸短一寸显的实战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
4: 每吃点拳，感觉自己都很有力量，还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喊着口号，我觉得特别帅。
5: 这套让全场燃起来的佘家拳是由体育老师与非遗传承人共同量身定制的校园版本，将古老拳法的繁复化为简练，撷取畲族白鹤拳的精髓，浓缩成3到5分钟易学易练的套路，让千年拳术在孩子们的汗水中真正活了起来。
6: 坚持体育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把畲族拳作为特色大课件内容。
0: 我们不仅是在教一套拳，更是在传承一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通过课程化、常态化的教学，孩子们的精气神更足了，团队意识也更强了。江西德兴市幼儿园举办铁人三项趣味联赛，赛场上，萌娃们化身小铁人，俯身滑板模拟游泳，双手快速划水。
7: 完成后，立刻骑上自行车奋勇争先。随后，全力冲刺跑步环节，小选手们个个奋力拼搏，不甘落后。
8: 我拿到了冠军，我非常开心，成为了幼儿园的小铁人。
9: 我们开展小铁娃三项联赛，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学习坚持、热爱、超越的铁人精神。
0: 看到孩子们奋力奔跑、快乐挑战，就是最好的体育传承。江西吉安市五里小学举办心理健康主题讲座，讲师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指出健康不仅指身体无疾病，还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并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小学生常见的情绪问题、压力来源及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表现，引导学生学会科学疏导焦虑。
10: 讲座让我收获颇多，我知道了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重要。
11: 讲座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帮助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5月3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收官，中国花样游泳队共斩获5金3银1铜。从全程表现来看，中国队本站赛事的优势与短板同样清晰。
10: 收获之处在于老将发挥稳定压阵，新人敢打敢拼，快速成长。男子项目表现亮眼，国风创编与技术动作融合日趋成熟。以上就是今天异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异体资讯，明天见。

从前的初始，全世界，我。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一万米决赛，发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即将开始。 三三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3810吴晓刚，青海；3710马浩博，甘肃；4010叶安叶烈吴思思，新疆；3610杨张兴，陕西；3101陈新宇，重庆；3806谢曾航秀，青海。 2209朱帅照，福建；2119刘义进，云南；2203黄超，福建；4006沙武烈尼赛尔克，新疆；1816王宏伟，上海；2118张旭振，安徽。 1304梁明德，澳门；1307马晓康，山西；1014王文杰，北京；2419张扬，山东；4102黄冠恒，香港；3802汤永顺，青海。 3403蒋金豆，云南；2523张雨梦，河南；2120。

请潘春苗、安徽山西零五高成亮、甘肃1822张志豪、上海2508刘文昭、河南4110谢俊贤、香港3312王家威、贵州2512屈金文、河南1002陈忠平、北京3211王继业、四川3223庄永发、四川。

第一份。

北京，8007李志新。

撑杆跳高比赛马术站第三届学女子大学甲组撑杆跳高比赛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2822方永仪，广东；1518李兰玉，辽宁；2825李佳，广东；2732文金，湖南；2030孙一涵，浙江；2126香山，安徽；2835郑沙慧，广东；1923石轩，江苏；1521王思雨，辽宁。

比赛单元依然是保持非常严谨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对待每一名选手。

0: 子大学甲组11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二档广西选手吴宇涛。三档吉林刘玉欣。四档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北京赵世博。五档大奖赛分站赛亚军获得者上海张思源。六档全运会的亚军北京应霄涵。七档的是我们竞赛预赛排名第二的上海选手张一鸣。
1: OK。
0: 八档大学生全运锦标赛领组的冠军湖南谢东。
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呢，这是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今天呢，47枚金牌的田径项目呢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学生甲组的男子110米栏决赛，一共呢有8位选手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大家也知道，在110米的当中呢，我们国家曾经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刘翔，在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创造了辉煌，取得了金牌。那么目前应该说，这个项目也是看看我们国家在后备人才储备力量方面呢我们的潜能。比赛开始，目前第6道的选手呢身位稍稍领先，第5道选手开始加速。第5道选手，这是张思源，来自上海一名，速度飞快。第6道选手宁霄涵，来自北京。1011号宁霄涵和来自上海的张思源在这个小组的比赛里边呢还是表现了强劲的实力。我们等一会儿可以通过重放的慢动作来看一看整个比赛的全过程。上海一年呢戴着眼镜啊，从这边的状态表现来看，他感到还是很兴奋，对自己的表现呢还是比较满意。参加像全国的学生青年运动会，更主要的是要比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从身高来看呢，来自北京的宁霄涵比上海运动员呢要高出半头，他的成绩13秒77，获得了男子110米栏大学生甲组的冠军。宁霄涵出发不错，但上海眼镜侠上海选手张思源呢在比赛里边先发制人，前半程几乎保持领先，但是随着比赛进行，途中跑当中可以看到呢，来自北京的宁霄涵还是速度飞快。宁霄涵从他的跨栏方法来看，基本上采取啊这个3步跨栏法，而且呢他整个的过栏动作非常

非常的干净潇洒。最后冲刺强劲有力，田径呢是整个大型综合运动会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大项。好，来看看上海运动员是张怡林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北京运动员赵世博排名第三。李旭哲山东运动员获得第四名，谢峰湖南选手获得第五，吉林运动员呢是刘铁心排名第六。从110米栏的这个项目来看，应该说我们国家也是有传统的。那么大家知道呢，中国在田径的竞赛里边取得的第一枚奥林匹克的男子项目的金牌，就是由上海运动员刘翔所获得的。那么在刘翔之前呢，他的师傅是孙海平，也是当年非常有名的教头。而我国在男子110米栏比赛里边，第一个听到第四枪就是遇刺复决，最后决赛的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运动员。好，我们看看这是男子大学乙组的铅球比赛情况。我们提到这个陈彤啊，他呢在世界比赛里边曾经呢几次都跑进过最后的决赛，获得过110米栏的世界最高的名次，曾经获得过第四名。那么正是有前人铺路，才有了后来刘翔能够登上世界奥林匹克最高的领奖台。现在我们画面上给到了是正在进行的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铅球啊是三铁项目，那么在田径比赛里边，应该说这个三铁项目呢是大家一看就可以感觉到运动员这个身高体壮。戴晨来自江西选手，17米66。铅球啊，在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咱们说铅球这个项目它是怎么来的呢？啊，有知道这方面信息的朋友可以打在网上。好，湖北运动员汪浩翔第二个出场。铅球实际上男女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而铅球呢最早是在16世纪就出现。哇，提到16世纪，我们立刻想到了16世纪那个时候，以前呢在欧洲啊开始呢出现了，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啊，那么其中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好，这是汪浩翔第一投16米30。那么后来呢，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18世纪开始有火药啊，欧洲人把火药用于炮弹啊，用于战争。那么后来呢，在整个的这个军事战争当中呢，这个打出的炮弹很多实际上就是最早铅球的起源。因为很多的士兵在平时在怎么训练身体啊，他间歇当中就只能够靠推铅球啊。大家看到屏幕上出现的，这就是孙海平，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我们国家的田径教头孙海平。孙海平呢是刘翔的教练，而孙海平当年呢，他正是和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国家很多优秀的老的田径运动员一起共同努力，这样培育才有了刘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最早呢在110米栏比赛里边呢，曾经在世界大赛里边能够跑进最后决赛，听到第四枪的我们国家运动员陈彤。好，我们现在看到呢，屏幕上给到的是今天马上要进行的大学生的乙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

0: 参加跨栏比赛的一年呢，身材高挑。这是因为呢，整个栏架就很高，栏架的高度呢本身就超过1.05米，这样对于年来讲，必须要求是身高腿长。孙海平，他曾经培养出了像刘翔这样的优秀的弟子，包括呢大家所知道的河北羽联史东鹏，也在孙海平旗下接受训练。来看看参赛运动员，第二道是郑思维。
1: 全国大学生自体锦标赛第一组的冠军，江苏刘俊熙。
0: 江苏的运动员刘俊熙，上海秦伟博在第六道。现场介绍，这是全国锦标赛获得者，来自湖北的朱胜龙在第七道。第八道是来自四川的杨浩然。第九道来自陕西的吕智慧。国家呢，在这个110米栏当中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早的运动员在国际大赛里面应该叫李彤啊。李彤呢，曾经在世界大赛里边，应该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听到过第四枪，成绩非常好。后面呢，才有了我们所了解的，像孙海平带出了刘翔这样的奥运冠军。比赛开始。目测上去，现在台子中间第六道，第六道是秦伟博，来自上海的运动员。秦伟博在今天比赛里边开始出发呢，并不占优势，但他最后呢，成绩不错。13.75秒。
1: 来自上海的秦伟博13.34秒，江苏的刘俊熙13.85秒，第三名是来自上海的刘博文13.9秒。
0: 这是刘博文，刘博文最后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而秦伟博，大家看了穿着紫色服装，他身材呢在参赛队伍里边参赛人员当中最高的。前几个栏架他并没有占着优势，途中跑不错，当进入到第五栏架他明显占有优势，而且越跑越快，最后冲刺能力很强。从出发阶段来看呢，应该对于秦伟博来讲表现平平，但途中跑不错，所以这个一年呢还是有他的提升的潜力。刚才提到了李彤啊，在世界大赛里边不错，随后才有了刘翔。大家可以看到呢，在110米栏比赛里边呢，现在上海的大学生无论是甲组还是乙组都成绩不错。在大学生乙组当中，上海的运动员秦伟博和刘博文分列第一和第三名，江苏选手是获得第二名。那么刚才呢，上海选手还获得了男子甲组的第一，所以这也说明了上海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还是具有他们明显的优势。那提到这里，我们刚才又讲到了，大家也看到了屏幕上出现的孙海平，

实际上呢，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讲啊，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说有传统。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李彤啊，李彤呢，他出身于体育世家，他的哥哥当年呢，1986年的韩国首尔的亚运会，当时叫汉城亚运会，他的哥哥呢是跑最后一棒，为中国队呢最终在团体总分上，中国代表团战胜东道主韩国而获得那届86年亚运会的冠军，立下赫赫战功。那么李彤这一家三兄弟都是从事体育，而他的妈妈呢正是第一届全运会的中国女子短跑的冠军江玉民，他的爸爸也是从事体育工作，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田径运动员。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传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有了今天我们国家体育的这种局面。同时还需要发现一些天才选手。屏幕上我们看到又给到的，这是男子的铅球比赛，2360，这是来自江西的朱英旭。来看看张浩晨，河北选手。应该这个成绩在17米70左右。男女这个铅球啊，它的重量不一样，男子铅球的重量几乎比女子的重了一半啊，17米68，目前排名第二。来看看田延恒。我们刚才谈到了，实际上铅球啊，它是过去啊，在上个世纪，还不是18世纪了啊，这个在最早民间出现，后来呢是在战争当中啊，水兵在船上啊，这个寂寞无聊，同时要锻炼身体怎么办，就把一个个炮弹拿出来进行锻炼，所以就有了铅球，这就是铅球的起源。11月中旬呢，应该是南宁气候还不错的季节，但最近这几天突然啊，这个整个的天气啊渐凉，从昨天开始是断崖式的降温，这给田径比赛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是汪浩翔，来自湖北的选手，这次成绩呢一般。大家看到运动员在比赛每次投掷之后马上就穿上保温服装。从这个田径比赛来看呢，除了马拉松比较喜欢气温相对较低这种天气以外，那么对其他项目都是挑战。那长距离项目呢，比如说5000米、10000米啊，这种天气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而其他项目来讲呢，更喜欢的是相对温度较高，最理想天气当然呢，对于田径项目来讲应该就是在28度以上，也不能太高啊，在32度以下。哦，这一头接近于18米左右啊。来看看，田延恒当前18米06，成绩排在第一位，他第三投当中投出了18米06。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学生组的

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国家呢在田径项目男子当中呢，竞赛里边最早取得突破的就是110米栏，我们应该说是有传统的。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像最早上世纪90年代的李彤，他的哥哥叫李峰，是一位短距离跑运动员。86年的韩国的亚运会，他是中国队4×100米接力的最后一棒，为中国队战胜韩国立下赫赫战功。随后才有了李彤。李彤呢，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大赛里面、世界大赛里边三次跑进了最后决赛。我们说遇刺复决，就是最后的决赛听到第四枪。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不断的积累经验，包括训练方法等等，才有了孙海平带出了刘翔在奥运会上取得这个项目的冠军。好，来看看现在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参赛选手。第三道，这是严子涵，在他身旁是浙江运动员万子安，在第二道。第四道呢是李志昂，来自山东。这是在预赛当中排名第一的上海选手陈元将。山东选手刘一鸣在第六道。湖北选手张峥嵘，张峥嵘第七道。杨浩兰，新疆选手第八道。这是广西选手黄百聪。小伙子们个个身材高挑高挑啊，可以看到呢身形都非常的健硕。这是东道主运动员，8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开始，第七道选手出发更好一些。但我们看到现在呢，第五道选手脱颖而出，上海选手车且最后这大半程时间里边几乎没有对手，优势非常明显，获得了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冠军，成绩是13秒40。哇，这个中学生组13秒40的成绩，比前边的大学生的甲组和乙组成绩都要好。啊，上海选手陈元将呢，从出发就保持了不错的状态，而且一路哇技术非常熟练，最后冲刺。陈元将呢，几乎在第二个栏架就已经开始处在领先的位置，并且把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他全力加速，最后呢，屏幕上显示出他的成绩13秒40，这个成绩要优于刚才已经提前结束的大学生的甲组和乙组的两组成绩。这样，上海运动员呢？啊，我们看到最后大会核实成绩再出又出来了，13秒39，恭喜恭喜！第二名是来赛里边所出现的最好成绩。上海运动员在今天首先进行的第一个大项就是110米栏的比赛里边呢，是。

获得了萧寒是获得了男子甲组110米栏的冠军。从这点可以看到呢，上海在110米栏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有传统。我们也在刚才现场画面当中看到了孙海平，哎，运动队也表示祝贺。好，我们又回到了男子铅球的大学生乙组的比赛场地。这是张浩晨，来自河北的女员。看来在这个项目当中啊，她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刚才这一投超过了18米，乒乓打出18米12，目前排名第一。河北运动员呢，在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传统的，包括在亚运会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里边呢，河北选手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取得冠军。那么早期河北也是有非常有名的三铁运动员，像李梅素。现场播放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歌曲。好，现在来到了是男子铁饼的比赛场地。大家看到呢，今天进行的是大学生甲组男子组的比赛，动作还是相当不错啊。这一投呢是59米左右。刚才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李志新，来看看汪浩翔。这又是铅球比赛，大学生乙组的铅球比赛，这头成绩一般。他最好成绩是16米83，第二次试投当中呢取得这个成绩。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四轮了。1759号，朱一文，来自黑龙江的一女人。第三投他投出了16米90。这个成绩也一般，要想在这个比赛里边取得乙组男子铅球冠军的话，成绩必须要在18米以上才有机会参与争夺。刚才已经有选手投出了超过18米10的成绩。这是戴晨，来自江西的女员，2353号。第一投他是17米66，第二投17米52，第三投犯规了。来看看他的第四投，动作比较熟练。哇，这是接近十，哦，现在来看应该是这成绩啊，在距离18米还有30厘米左右的差距。项目都一样啊，运动员最重要就是自己和自己比，调整好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呢放平心态，比出最好的自己，你就是胜利者。

0: 好，下面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组的四乘四百米接力，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我们看到运动员呢也还是分成了几组来进行比赛。这是第一组的出场名单，辽宁和河南都已经弃赛了。
1: 接下来裁判场要进行的是女子中学组四乘四百米接力决赛第一组比赛，运动队介绍。
0: 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全国纪录是45秒61，哇，这个纪录是1995年8月在湖北武汉创造的，这个纪录已经沉睡了太长时间了。由于有两个队弃赛，这样原定六个队参加的这第一组的比赛呢，
1: 新疆团杨子睿、郭玉敏、郭雪，
0: 现在只有四个队啊。新疆队呢在第八道，旁边是安徽队在第六道，第五道是湖南队。哦，现在看到这是四乘四百米接力。
1: 四大山东队赵硕、郭海滨、李肖巧、马小乐。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四乘四百米，从四乘四百米的全国女子中学生记录来看呢，是3分41秒40，是广东代表队在2005年8月份河南郑州啊所创造的。来看看今天比赛怎么样。这个四乘四百米的接力啊，运动员在第一圈呢是分道跑，从第二圈开始就可以进行并道，也就是第二棒开始。那一道选手山东队转过来以后呢，应该身位上稍稍领先。好，现在跑过来进入到直道，山东姑娘现在处在第一位，但我们看到前三名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旁边挨队的是湖南队在第五道，第六道是安徽队。好，山东队率先完成交接棒，山东队处在第一位。

0: 山东在女子的中长跑当中还是有传统的，他们曾经涌现出非常优秀的田径的奥运冠军邢慧娜，大家都知道。当然邢慧娜呢是一个女子长距离跑运动员。我们现在看到呢，湖南队紧追不舍，已经超越了山东，但是呢山东姑娘仍然咬紧牙关。现在我们看到湖南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湖南完成交接棒，山东队紧随其后。第三棒山东姑娘个子比较小，而湖南运动员呢恰恰身高腿长，他的频率呢非常快。山东姑娘紧追不舍。好，来看看，来到了最后的这个弯道。好，马上进入直道。看来山东姑娘咬紧牙关要超越。哇，这比赛真的富有戏剧性。现在山东队重新夺回了第一的位置。山东姑娘的第三棒跑得不错，他们率先完成交接。山东队仍然守住第一，湖南队处在第二。山东队的最后一棒速度飞快，但能否一直坚持到底？我们看到呢，两个队之间的距离现在似乎已经开始逐渐拉开。400米是一个中距离跑，这对于来讲应该说在体能耐力包括速度各方面来讲呢都要求比较高。它是处在这个一种有氧和无氧之间这个结合的运动，对于您来讲呢掌握好节奏非常关键。山东队的第四棒越跑越快，优势非常明显，进入到最后直道，咬紧牙关。湖南队的在身后疯狂追赶，距离越来越近，但是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山东最后如愿以偿获得冠军，湖南队呢是获得了第二名。第三名是安徽队。山东队3分49秒84。运动员呢是脚蹬起跑器出发，山东队在第一棒表现得还不错。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那么，当进入到第二棒以后，可以看到呢，湖南队的第二棒非常顽强，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呢。顽强超越。这时候呢，对于湖南队来讲，在刚才在第二棒本来处在了第一，但是在山东队第三棒上了以后呢，个子很小的一个姑娘，她全力以赴实现了逆袭，并且呢重新夺回了第一。山东队最后一棒全力以赴，越跑越快，并且最终第一个到达终点。
1: 获得铜牌的女选手，北京市赵建国教练员邢义安；获得银牌的女选手，上海市张义林教练员陈龙；获得
0: 山东队最后一棒，这个姑娘真是拼尽了全力啊！
1: 教练员姚彤。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获奖证书。
0: 3分49秒84，在中学生女子4x400米接力当中，山东队获得第一，湖南第二，安徽获得第三名。

现场上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生的甲组的1万米的颁奖。这个项目呢是在今天早晨7:30就开始鸣枪。大家看到最后时刻的争夺非常激烈，陈忠平和王宏伟两个人呢全力以赴，最终呢是来自北京的陈忠平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颁奖仪式，比赛里边分获金银铜牌。好，现在我们来看看马上要进行的中学生的4×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的决赛情况。

0: 这是参赛的伊农队，我们看到北京队呢是弃赛了。第八道，这是来自天津的运动员。
1: 池继云、沈希言、石继佩。六道陕西队。
0: 第六道陕西队。
1: 王岩、侯宇、王岩。五道湖北队。
0: 第五道湖北队。
1: 黄新武、李义轩、苏亚轩。四道。
0: 第四道广东队，
1: 谢小军、刘金瑶、江宇。三道江苏队，
0: 第三道江苏队，
1: 江雪琴、孙凤瑶、王慧宁。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比赛规则规定，运动员必须是脚蹬这个起跑器，蹲踞式的这个出发。好，比赛开始。
1: 第二组比赛开始。我们现在是进入到第一道。
0: 天津的运动员就在最尾道的。这个姑娘呢，起跑不错，但这个四百米的接力啊，每一位运动员都要跑一圈，对运动员的体能啊、技术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了，天津姑娘现在仍然处在领先。这个优势还挺明显，关键要看最后的后劲儿。天津姑娘最后一棒啊，最后这一百米啊，这她的第一棒，最后一百米还不错，这姑娘出发就不错，占有优势。天津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哦，这边看到内道第三道的，这是江苏运动员，现在已经迅速反超了。江苏队、广东队，哇，这个天津队的第二棒呢，在刚才，因为他们主要是外圈，他要跑外圈，这样一进入到了第二圈交接棒，他必须先跑一个弯道，然后才可以并道，这样实际上呢，从身位来看，他实际上处在相对第三的位置。江苏现在第一，哇，现在广东队实现反超，速度飞快。广东队这最

0: 第二棒啊，最后李白米表现不错，广东队率先完成交接棒，现在广东处在第一，江苏处在第二。
1: 四郎说你接着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广东队这个第三棒表现得非常好，他的能力也很强，而且现在他的速度啊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这个运动员真的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江苏运动员呢现在处在第二位。好，来看广东队最后一棒，江苏队第四棒是个小个子的姑娘，现在广东队已经遥遥领先，对于江苏来讲要想夺得冠军已经不可能了。来看看广东队这最后一棒，目前来看他的表现不错，呼吸也比较均匀，奔跑的整个的姿态状态都很好，身体呢相对来讲呢也比较松弛。广东队是在第二棒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原来处在第一的江苏。广东队呢也是一路顺风顺水，并且率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他们江苏队呢是获得第二。3:50.46，这个成绩呢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成绩相比还是有差距。

0: 学生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一组110米栏项目有请各位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1: 大家看到，这是江苏运动员第二棒，结果呢，被广东队的第二棒顽强超越。广东队这个第二棒的小姑娘跑得非常的顽强。那么从这后半程开始，广东队就开始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0: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中国田径协会大连副会长李峰先生，广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院长陈海涛先生。获得铜牌运动员的是上海市刘国文教练员朱亚丹。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刘玉建教练员张欢。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上海市秦伟国教练员孙海平。有请颁奖嘉宾来宾获奖。
1: 好，广东3:50.45，最后大会公布成绩。3:50.45，江苏、天津、陕西和湖北排在小组的第二到第五位。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男子110米栏的颁奖。北京选手宁霄涵在这个项目比赛里边呢战胜。

0: 上海的运动员张怡林等多位好手啊，最终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宁霄涵来自北京，上海的张怡林和北京的赵世博三人分别获得了大学生甲组男子110米栏的金银铜牌。好，我们看到这是在乙组的110米栏的决赛当中呢，来自上海的选手秦伟博力挫群雄获得冠军。大家看到这是孙海平啊，哇，他的两位弟子秦伟博和刘博文都站上领奖台，向孙海平表示祝贺。上海运动员呢，在乙组的110米栏比赛里边呢，获得第一和第三名。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第三组。参赛的运动员第八道是河南队。第七道是广西队。第六道是重庆队。第五道是内蒙古运动员。
1: 三道四川队。
0: 四川队在第三道。
1: 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第六道是重庆姑娘。好，比赛开始。第八道是河南队，河南队现在这姑娘跑得很顽强，但从身位来看，她的第二棒啊，就是接下来接棒的队友还要跑一个弯道，而其他的队伍呢，在内道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有机会。来看看这是弯道，好，现在第五道来自内蒙古的运动员。第五道和第六道，第六道是重庆。现在呢，内蒙古、重庆和河南三支队伍呢是不错。我们看到四川队也不错，四川队在第三道，现在已经四川队也排在前三位。哇，前四名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组真的是有的看了。内蒙古、重庆，哇，现在进入到了第三棒后半程，仍然是三队在开始全力相拼，比赛竞争的非常激烈。第八道河南队现在已经是处在落后了，排在第四位。

0: 敬酒的时刻，乔文佳。
1: 重庆队第三棒表现不错，这姑娘看上去身形也很好，内蒙古运动员，哇，现在在旁边要实行超越，现在进入到弯道。身位上来看呢，这个重庆队的姑娘占有优势，仍处在第一。哇，第八道河南队队员上来了，咬紧牙关，哇，比赛太激烈了，哇，现在马上来到了最后一棒。福建队队员不错，福建队现在是抢到了第一位。
0: 进入到最后一棒，
1: 哇，他们的最后一棒是越跑越快。哦，这是四川，四川队现在处在第一，重庆处在第二位。四川、重庆、内蒙古现在处在前三位。来到最后直道，重庆队看最后还有戏剧性变化，最后时刻，最后直道冲刺，哇，这个比赛太富有戏剧性了，竞争的非常激烈，最终还是重庆啊，我们看一下，待一会儿重放慢动作。四川队、重庆队都是表现得非常顽强，重庆队3分49秒86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3分49秒86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只差了0.02秒，当然现在呢还要以大会最后的核实成绩为准，很可能还会有所改变。大家看，整个比赛非常富有戏剧性。四川队的运动员包括内蒙古运动员在刚才这一棒交接当中都倾其全力，而重庆运动员呢在这次交接棒当中表现非常好。大家看这个姑娘，重庆运动员处在领先，这是他们的第三棒，然后接下来在这时候实际上重庆队处在落后，四川队处在领先，但重庆队呢从外线顽强超越，都以为比赛这时候已经胜负定局了，但看看最后时刻又要出现戏剧性变化。哇，差一点，如果比赛再延长哪怕2米的话，结局都不一样。河南队差一点实现了反超逆转，这样重庆获得了这个小组第一，河南队获得了第二名。四川队呢在这个比赛里边呢最终排名小组第三。这个成绩啊和刚才第一组的山东队的成绩呢只差了0.02秒。目前呢女子三个组的4×400米接力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成绩最好的还是山东，3分49秒84排在第一，第二位是重庆，3分49秒86。因为赛程的原因呢，所以这个比赛的方法和包括我们看到的奥运会世界锦标赛都不太一样。像在奥运会这样的比赛里边呢，通常都要有预赛和决赛，而这个决赛呢是非常有意思啊。

0: 八个队一起比拼，这样也给各队全力以赴更多的机会。我们看到现在这样分组的话，如果再给重庆队和山东队一次机会同场比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中学生的4x400米接力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女子大学甲组4x400米接力的情况。这是参加比赛的运动队他们的到此情况。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次不分组，而是在一个组啊，决赛的八支队伍在一个组同场竞技。
1: 齐娜四班队乔佳、陈一鸣、王玉锦、谢安迪。
0: 第八道是河南队，第七道是四川队。第六道是河南队。
1: 五道上海队，周毅。
0: 第五道上海队。
1: 周毅。四道广东队。
0: 第四道是广东队。
1: 三道北京队。
0: 第三道是北京队。
1: 傅一家、杨鹏飞。二道广西队。
0: 第二道是广西队。
1: 陈杰德、邱凯业、李雪茹。
0: 第一道云南队。
1: 杨明月、黄志龙、杨淑月、孙佳锦。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0: 好，现在比赛开始。这个项目呢，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3分41秒40。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从现在身位来看呢，应该是虽然外道的运动员现在看上去好像排在前两位，但转过一个下面一个弯道来讲，他们将大大吃亏啊！现在第四道是广东队处在领先，而且优势非常明显。好，现在广东队呢处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湖南队，然后是上海队。广东队的第二棒姑娘速度真的是很快，而且呢她呢在弯道，我们看到呢在第二第三名之间的争夺非常激烈。现在北京队已经来到了第二位，广东队完成第二棒交接，现在是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广东第一，北京第二。广东队处在第一位，北京处在第二位，湖南队处在第三。

好，马上来的最后直道。给姚劲压关。北京队的第三棒不错。北京队最第三棒最后直道全力在冲刺。马上要交给最后一棒。北京队交接棒出现了小小的问题。啊，现在广东队仍然是非常出色。广东队的优势越发明显。广东也是我们国家出短跑人才的一个省份。啊，从历史上就有很多优秀的短跑运动员。那最有名的大家就知道男子就是苏炳添了。像广东、四川、广西，这都是我们国家呢在田径比赛里面，尤其呢在竞赛当中短跑项目里边出优秀人才的省份。好，来看看最后一棒的比拼，来到直道，除了广东这个没有悬念之外，第二名竞争非常激烈。哦，看看，哇，最终北京队获得第三名。广东队获得第一名。这是湖南队的第三棒啊，第四棒。广东队是3:42.34。这样他们呢是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4×400米接力的冠军。

0: 们，星星们。
1: 广东队率先完成了交接棒，今天广东队呢可以说一路领先，而湖南呢曾经是在第二棒的时候呢被北京队超越，但是他们随后的比赛里面表现非常出色，特别是最后拼争第四棒又顽强地超越了北京队。看看这是广东队的最后一棒，而这是最后冲刺的镜头，大家看镜头远端，北京队和湖南队包括上海队为第二名竞争非常之激烈。最终广东队率先冲过终点。
0: 北京市武宁处教练员姚永峰获得银金牌的入选是中等韩奇峰教练员沈峰获得金牌的入选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李志新教练员姚。
1: 广东获得了4x400米女子大学甲组的冠军，湖南和北京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上海排名第四，四川第五，河南第六，广西第七，云南第八。好，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这是男子铅球比赛在进行当中，朱英旭来自江西的运动员，这个成绩应该是在18米0几。哦，18米15，哇，18米15，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好成绩。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比赛里面要想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的话，成绩必须要超过18米。啊，这是排名第三的田延恒啊，他的第四投。此前他是投出了18米06，这成绩也不错。目测看上去呢，应该在18米15左右。看看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达到18米20以上？哦。哇，18米34，这样田延恒呢18米34啊，孙浩辰啊1260，张浩辰，张浩辰，看看他这个成绩。18米05，最好成绩是18米12，排名第三。男子的铅球比赛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现在呢还是把视线转回到竞赛场地，这是女子大学乙组4x400米接力。七个队参加到这个项目的最后决赛当中，第八道是黑龙江队。第七道是湖北队。第六道是广西队。
0: 石亚龙、陈强、李凤丹。
1: 第五道浙江，浙江上来的第一棒，这个小姑娘看上去个子小小的啊。这是广东队在第四道。重庆队在第四道。第二道是安徽队。
0: 比赛即将开始，请现场保持安静。
1: 浙江队的第一棒啊，给我们印象挺深刻。这个小姑娘个子小小的，叫饶新宇。第四道是广东队第一棒呢，梁诺。好，比赛开始。
0: 现在进行的是浙江大学女子四段四段接力的阶段。第一棒的比赛已经开始。前两棒选手也是需要给后面的选手争夺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1: 像这个4x400米的接力啊，对于一个队来讲，教练员在排兵布阵方面呢，就像田忌赛马一样，啊，是把最强的排在哪个位置，非常关键，同时要了解对手的情况。现在虽然这个第六道广西队啊，身位上稍稍处在领先啊，第七道稍稍领先湖北队。那第六道呢，也还是有反超的可能。来看看，跑完最后的直道。好，现在第七道湖北队处在第一，第六道广西队处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呢是广东队。湖北队这个姑娘呢叫曹柳柳。他身后的姑娘呢是来自广西的陈强。广东队的第二棒孔莹莹，现在孔莹莹咬紧牙关，顽强实现了超越。广东队现在率先完成交接棒，跑在第一位。现在广东队处在第一位，

广东队的第三棒是孙徐诺啊。广东队第三棒，对不起，广东队第三棒是莫加迭，莫加迭处在第一位。湖北队的第三棒呢，黄世尧。来看看最后一棒，广西队最后一棒呢，在大步流星追赶，他们的第四棒叫徐颖。广东队的最后一棒是饶新宇。好，来看看最后冲刺情况。广东队现在呢，从身位来看遥遥领先，优势明显。身后广西队的姑娘第四棒表现也不错。广东队率先冲过终点，广西队获得了第二。广东广西都是我们国家呢在短跑方面啊非常出色的，当然这个400米接力这是属于中距离跑，湖北一年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0: 屏幕上播放的还是刚才呢这个参加4x400米接力的姑娘们比赛当中的画面。
1: 有请各种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湖北队呢在第一棒处在领先，但是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就是广东队迅速在交接棒当中呢实现了他们的反超，咬紧牙关，并且把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广西队呢在后面疯狂追赶，守住第二，但也未能够超越广东队。广东队是3:43.89获得第一，广西第二，湖北第三，重庆第四，浙江、黑龙江和安徽排在第五到第七位。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男子铅球比赛的场地，这是来自江西的朱英旭。朱英旭此前的最好成绩应该是达到了18.15米，排在第二位。第六投他又犯规了，来看看田英恒。田英恒的第六投，目前他18.34米排在第一位，也未能超出他呢今天的前面18.34米的好成绩。

0: 这样他呢就应该是以这个成绩获得冠军了。这个铅球我们介绍了，在以前都是水兵在船上啊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把这炮弹投出去，炮弹就是铅块，所以也叫做炮丸头。哦，这个成绩还不错。来看看他这头怎么样，张浩辰。哇，18米66，超越了对手。这样18米66这个成绩呢，今天是排名第一。他是最后一投，投出了18米66。哇，这真是相当不容易，最后一刻实现反超。来看看宋浩辰的最后一投，这个铅球在空中啊飞出这抛物线很好，感觉不错。好，来看看宋浩辰最后的成绩，就是18米66，排名第一。河北选手、山东选手田英恒是获得第二，江西选手朱英旭排名第三，另外一名江西运动员呢是获得第四名。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进行的，这是中学生的4×400米的接力。这个仍然是采取分组来进行决赛，最后看成绩，而不是采取同组。这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啊，这个赛程安排毕竟比较紧密。好，来看看参赛运动员。第八道是四川队，第七道上海队，第六道江苏队，第五道广东队，第四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队，第三道辽宁队，第二道是黑龙江队，第五道这是广东队。此前广东已经在女子的4×400米接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比赛开始，七个队参加这一组的角逐。江苏队表现不错。现在江苏队呢是处在第一位。关键看转过弯道来，江苏队交接棒有问题，广东队现在已经表现不错，迅速冲上。广东队呢现在是身位领先于江苏，在刚才第一棒的交接当中呢，广东队的经验要更丰富，而且处理得更好，江苏队呢也是比较可惜。 现在江苏队处在第二位，广东队处在第一。
1: 江苏的高中女就是有高中的四百米。
0: 哇，现在江苏队要实现外道超车，广东队咬紧牙关。江苏队的第二棒表现不错，好，现在江苏队抢到了第一，广东队第二。江苏队的第三棒现在速度飞快，他想上来就确立领先的优势，把对手甩开。广东队在后面疯狂的追赶，第三位是四川队。江苏队现在处在第一，广东队现在咬紧牙关。哇，广东队队员表现非常顽强，超越了。广东队的第三棒不错，好，现在第四棒。哇，真的富有戏剧性，现在是江苏队的第四棒又迅速的超越了对手，刚才利用第一个弯道就超越对手。咱们看到身后的广东队在疯狂的追赶，不甘示弱。现在江苏和广东全力以赴，马上要来到最后的直道。来看看广东队能否实现超越，江苏的咬紧牙关守住第一。啊，没有悬念了，江苏队还是率先冲过终点，获得第一，广东队获得第二。江苏队是三分十三秒三五，最先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的中学生4x400米接力的第一名。
1: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看，这是江苏队的第一棒，但在交接棒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广东队还是经验挺丰富啊。哇，这是最后时刻第二棒，广东队在第二棒交接当中呢，利用他们这个交接棒的优势扭转了局面。那么在后面两棒都保持得非常出色，江苏队呢则是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四棒还是咬紧牙关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最终呢获得了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

江苏队3分13秒35获得第一名，广东第二，四川第三，辽宁、黑龙江、上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排在第四到第七位。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这个男子铁饼比赛的情况。这是大学生甲组的男子铁饼的决赛。哇！韩七更5.60米，目前排在第二位，他来自江苏。来看这个大力士，葛廷硕来自北京。55.52米，目前处在第三位。来看看这个李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运动员。铁饼实际上它不完全是用铁做的，它中间呀、是一个芯儿，是铁做的，铁疙瘩啊，然后周边呢是用木头做的，这样更有利于飞行。哇，这个运动员最后呢是获得了第一名。这铁饼啊，男子铁饼的直径呢接近22厘米，女子铁饼的这个直径啊18厘米多一点，男的这个重啊应该是2公斤多一点点，女子呢要轻一点啊，是1公斤多一点点，所以男女有别，这跟铅球一样。新疆的李志新59.06米获得第一名。现在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男子的4×400米的接力，下面进行的是第二组。我们看到两个队，河南和海南和天津都弃赛了，这样只有4个队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第五道是来自内蒙古代表队的运动员，第六道是北京，第七道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道是湖南。好，现在比赛开始。外道的，这是北京队。哦，这个北京队实际上穿的是粉色背心啊，大家看穿着红色服装的这是海南。海南的第一棒表现不错，现在转过弯道以后来看看第五道内蒙古。好，现在湖南队抢在第一位。湖南第一，内蒙古第二，北京队处在第三，澳门队处在第四。来看看，这是第二棒的交接，2、3棒之间的交接。

0: 兴，内蒙古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湖南队处在第二位，北京队现在处在第三。这是内蒙古最后一棒，北京现在已经超越到了，没有能够完成。北京队刚才想试图超越湖南队，但是湖南队呢，最后这一棒也很机警。看来有一名运动员现在出现点小问题，可能是湖南队的运动员最后一棒刚才在最后出弯道的时候好像腿应该是抽筋了，挂了一下。那这个小组内蒙古就是轻松获得第一啊，北京队呢是获得第二，湖南运动员最后一棒呢可能是腿出现问题了，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跑到了最后的终点，这种精神也是特别的值得钦佩。3:16.46，这是内蒙古队的成绩。
1: 铁饼比赛场地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铁饼决赛，大屏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运动员介绍。
0: 在第一组的这个江苏队跑出了3:13.几的好成绩，第二组啊，这个第一名是3:16.多，3:16.46。
1: 2020张旭，浙江。1018邢家良，北京。2417温广建，山东。
0: 大家看到，刚才是湖南队的第四棒运动员呢。在准备出最后的弯道进入这个直道的时候呢，出现点状况。
1: 王八台，云南。1017邢家栋，北京。2414严连旭。
0: 内蒙古运动员获得了
1: 3406
0: 这个小组的第一。3:16.46，内蒙古队获得第一，北京队第二，澳门获得了第三，湖南呢是排名第四。这是4×400米的中学生的第二组的成绩。接下来要进行的呢还有第三组，好，我们先看看中学生组的110米栏的比赛情况。这个在刚才这个项目比赛里边啊，这也比较早进行，上海运动员的表现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看到上海运动员陈元将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是勇夺冠军。他最终的成绩是13:39。河北选手严子涵和山东运动员李志昂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这个田径项目比赛，它是南宁市的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田径场内进行的。 我们现在看。

0: 看，现在要进行的是男子中学生4×400米的接力，这是中学生组的4×400米接力的第三组。参加这个比赛的第三道是广西，第四道是湖北，第五道吉林，第六道河南，第七道重庆，第八道云南。好，比赛开始。实际上现在身位处在第二的这个运动队已经是有他们的明显优势了啊，因为他们接下来呢在这个交接棒方面来讲，他们跑内道，大家看，好，来看看最后出了弯道以后，好，现在重庆第一，湖北第二，广西第三，河南在后面疯狂追赶。哇，第三道的这个吉林队表现也很顽强，这一组竞争非常激烈，这是到了最后的关头，马上2×3棒之间的交接。第五道身穿着橘色服装的吉林队处在第二位，这是重庆队处在领先。我们看到第四道是湖北队这第三棒保的也不错，重庆队仍然是咬紧牙关一马当先，2×3×4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现在来到了最后一棒，重庆队仍然处在领先，吉林队现在是处在第二。河南、湖北、重庆，哇，现在为第二名展开疯狂的争夺。当然，对于第一名来讲，现在也并不是说已经进入保险箱了。比赛来到了最后的阶段，吉利已经落到了第四位。哇，湖北队顽强超越，哇，到最后时刻，湖北队。哇，太棒了，吉林队的最后一棒表现得非常出色，本来他已经处在落后了，但最后时刻咬紧牙关，也为本队呢全力超越，并且夺得了宝贵的第二名啊，这是小组第二。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4×400米接力项目国际特等奖的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这场比赛也很富有戏剧性，这重庆队啊，在比赛里边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几乎领先了3.5棒啊。

但到最后时刻被对方反超。再看重放慢动作，吉林队这时候处在第二，到最后的时刻呢，吉林队本来已经掉到第四，最后冲刺阶段，大家看重庆队的第一棒被吉林队和湖北队队员双双实现超越，最终呢湖北第一，吉林第二。重庆呢最终是获得了小组第三。比赛竞争的非常激烈，

湖北队成绩是3分16秒92，吉林、重庆、河南、广西排在第二到第五位。这是决赛第三小组的成绩排列。下面要进行的是中学生的铁饼的颁奖。

新疆一年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表现不错，李志新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其庚江苏选手和北京的葛廷硕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0: 张浩辰在男子铅球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出色，18米66，勇夺金牌。这是来自河北的女人。河北呢，目前应该说在铅球项目当中啊，那么一直表现不错。他们有传统名将李梅素作为啊，这个我们国家的女子铅球的曾经获得过世界冠军的优秀选手。张浩辰、田延恒、山东选手还有江俊烈分获这个项目的前三名。向张浩辰和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们都表示祝贺。男子中学生4x400米接力的决赛第四组即将上演。
1: 接下来台上将进行的是男子中学组4x400米接力决赛第四组比赛。第一组队就上。第六场，山东队李小华、郑玉芬、江祖硕、曲嘉德。
0: 第六道是山东队。第四道是安徽队。第三道福建队。
1: 第三道福建队。

0: 去世的爷爷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万钱都花在你我就做慢了。
1: 毛泽东呢，在1935年9月14日的傍晚，在万藏镇慈仁大的踏板房的二楼上，向局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下达了务必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2: 1935年9月17日凌晨，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甘肃南部天险腊子口。

0: 道吴起镇这首作品呢，是咱们长征组歌里头的第七乐章。这首作品反映的呢，是红军冲过了腊子口，翻过了六盘山，来到了陕北吴起镇的情节。作品呢，使用的是 ABA 的曲式结构。那么第一部分呢，是使用了陕北的秧歌调的这个非常欢快。第二段呢是非常抒情，既表现了咱们革命者取得胜利的这种喜悦心情，又展现了革命者这种浪漫的情怀。
1: 长征组歌是1965年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萧华将军作词，陈庚等4名作曲家融合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谱曲而成的大型音乐史诗。第七乐章到吴起镇，以欢快热烈的旋律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1935年9月18日，红军进驻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刘志丹的消息，随即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也是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确定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以陕甘苏去领导全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国革命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被绿水青山掩映，成为人民追怀往事、凭吊英烈、宣传红军英勇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36年8月，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甘肃南部。随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挺进甘肃南部地区，红二方面军发起城辉两康战役，连克陇南城县、辉县、两钢、康县四县，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在辉县东关主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民族政策，为辉县抗日委员会赠送了不少红军物品，并指挥红军战士为当地群众找水挖井，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热烈拥戴。红军在辉县休整20多天，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余秋里将军在贵州贺章战役中右臂负伤，抵达辉县时肌肉开始萎缩，伤势非常严重，不得已在辉县银杏树乡的一户农家小院采取截肢手术。独臂将军的传奇故事自此在辉县百姓中流传开来。1936年10月7日，红二方面军离开辉县继续北上，当地7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辉县百姓用当地民歌曲调填词改编了一首《响红军》，表达他们对红军的怀念之情。1957年，辉县报记者李銮云下乡采风时，偶然听到这首辉县新民歌，他立刻记录下来。后来，辉县文化馆的程子恒也沿着李銮云的脚步，开始走街串巷采集民歌，一干就是20多年。
1: 因为这长期是长期积累的东西，随便的500-600首左右。当然有些是它这个民间旋律有个特征，就是在曲同词不同。
0: 据程子恒介绍，《响红军》这首民歌采用辉县柳林一带的社火曲调，比兴的手法借鉴了当地社火词与山歌词口头传唱的固定模式，旋律婉转动听，情感充沛饱满。
2: 天呀，
1: 那从路啊，从那走走走走，没这个脚好是，你把脚先紧呀，紧好。

0: 我在了。
1: 你就是
0: 天也没挂这个东西啊。
2: 如今退休多年的程子恒依然坚持一边采风一边指导当地传承人演唱。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四支主力部队，在长征途中先后都经过陇南，足迹遍及全市9个县区100多个村镇，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甘肃经过的地域最广、时间最长、过境部队最多的地区。这一期间，各路红军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深情，那首挥剑民歌《响红军》至今仍在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间回荡。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

0: 1965年八月，由萧华作词，陈庚、声茂、唐珂、玉秋作曲的长征组歌，首次以音乐史诗的形式将长征的故事搬上舞台。大会师作为长征组歌的一部分，讲述了红军长征历经艰险，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壮丽场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经过岁月的淬炼，长征组歌已经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和长征一样，它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追求与信仰，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
1: 大会师是表现的是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的情景。作品一开始呢，以军号呢再现影子，这个 B 四段呢层层递进。那么整首作品呢，音乐呢起伏较大，气势磅礴，表现了红军战士呢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呢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
0: 红色是红军会师的主色调，更是会宁最重要的精神底色。

惠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策划创作以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原创歌曲70余首，通过文物展陈、影像再现、现场表演等多种方式，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1986年，为纪念三大主力红军圣地会师50周年，会宁县修建了会师纪念塔，邓小平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当我们再次走进甘肃会宁会师楼旧址，依然处处可见鲜艳的红。会宁大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标志。9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诉长征及红军将士，新的时代已如您所愿。我们更需要告诉未来，长征永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兰州市中心城区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院，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旧址。初设时，它叫红军联络处。1937年，四川姑娘王定国第一次走进了这座小院。王定国1915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18岁加入红四方面军，成为前进剧社的一员，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1935年10月，随红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他后来回忆说，在河西走廊度过的那个初冬，是他一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在奔赴河西的路上，前进剧社创作了一首红军西进歌，准备去慰问西路军战士。

0: 红军西进歌创作于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大会师之后，这首军歌采用4/2拍节奏，整个曲风是进行曲的风格，旋律激昂有力强健。
1: 这是位于甘肃省永昌县的一处红西路军战斗遗址，高大的土围墙虽经历了90年风雨波蚀，依然坚固如初，墙壁上存留下来的那些弹孔、枪眼、地洞，再现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1936年11月中旬起，红西路军占领永昌41天，在永昌水泉子、八坝、东20里铺、北海子、水墨关等地，同国民党军马步芳部艰苦鏖战，歼敌6000余人，建立了河西走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功地牵制了敌人，策应了河东红军。1936年12月5日，红西路军前进聚舍60余名战友前往红九军驻地永昌县东寨慰问演出，与敌骑兵团遭遇，全团英勇战斗，数次打退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团长周汝恭、政委易云军及武装班战士英勇牺牲，王定国及聚舍50余名战友被俘。多年后，王定国回忆起被俘的境况，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1938年初，包括王定国在内的200多名失散红军战士被成功营救，并安全转移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回归组织。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红西路军更是以向死而生的革命精神，在西征中毙敌20000余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沉重打击了敌人，在河西播撒了革命火种，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永在史册的历史功绩。这首《红军西进歌》使西路军精神在歌声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76年，郭兰英一曲秀经典红遍祖国大地。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早出自陕甘边区的一个木匠汪廷友之口。1930年代，汪廷友在做木匠活时，将陇东小调《绣荷包》编上新词唱给大家，慢慢在解放区流传开来。诗人艾青听到后非常赞赏，建议他把荷包改成金匾。汪廷友采纳了艾青的建议，在反复吟唱中不断修改，从而铸就了这首深入人心的红色经典《绣金匾》。

1943年11月29日，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在延安举行。当毛主席握住环线劳模孙万福的手时，孙万福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颤抖的声音即兴唱了起来：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来经作家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从此，这首优秀的陇东民歌久唱不衰，一直流传到今天。它的作者孙万福也被誉为“不识字的劳动诗人”。1944年春。音乐家张寒辉欢悦苍茫子午岭林区，迎着边区军民大生产的热潮，来到陇东华池深入生活，被军民生产劳动的热情深深感染，尝试给当地民谣推炒面填上新词，创作了反映边区大生产的军民合作歌，并将演唱形式由独唱改为一领众和。随着不断传唱翻新，张寒辉将歌词增加到10段，所以又称编曲十唱。

0: 1964年，边区时唱浓缩修改为《军民大生产》，
1: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0: 从此，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人民艺术与陇东民歌相融合的不朽珍品。

陇东红色歌谣是陇东革命历史的记录和见证，也是红色教育的重要素材和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2006年，陇东红色歌谣被确定为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这些陇东红歌经典已成为历久弥新的红色记忆，依然激励着我们奋进新时代，开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
2: 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3: 是
2: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3: 会让自己在。大胆一点吧，
2: 怎么讲？
3: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2: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3: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课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这么多年

0: 完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2: 张浩
1: 和张浩
2: 对回到冰场上，
1: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这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1: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和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0: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0: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1: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0: 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0: 所谓小目标，
1: 对，小目标，
0: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啪

0: 它晒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1: 就是怕摔是吗？
0: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1: 就不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刀，反踢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对，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 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
1: 对。

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大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0: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0: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0: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0: 松弛有度。
1: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呀，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0: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1: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0: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1: 的热爱，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

0: 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的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男队的经典内战，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两位实力派选手梁靖昆与方博的精彩对决。梁靖昆，国乒新生代主力代表，一些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著称，那么在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十分抢眼。他的对手方博呢，曾是世青赛的冠军得主，拥有着极强的正手能力和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其独特的击球节奏闻名于乒坛。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重温这场高质量的精彩对决。

0: 1-0。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0: 1-1。
1: 虽然是7局4胜啊，但是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开局把正手的优势啊就发挥出来。很多球迷会觉得方博整体的
0: 2-1
1: 比赛的过程中啊会显得慢热一些，所以说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局后连续的正手失误。
0: 1-3。2-3。
1: 2-3。可以看到梁靖昆的反手台内起板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0: 4-2，
1: 拧起来的质量非常的高。是一个无谓失误啊，发球直接下网了。
0: 3-5。
1: 3-5。
0: 3-6。

0: 6-4。一个幸运球。
1: 7-4。
0: 7-4。形成这种反手位的斜线相持的过程中呢，梁靖昆是要明显上风的，这种质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就会拉穿方博。反手相持，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啊，要耐心的并住反手位啊，
1: 5-8，
0: 没必要强行去变线，给到方博的一个非常优势的技术半台。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9-5的领先。
1: 10-5。6-10。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6-10。
1: 11-6，第一局梁靖昆获胜。
0: 这样的话呢，梁靖昆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梁靖昆以其反手拧拉的技术优势，迅速以3-1领先。台内棋板质量极高啊，方博则希望利用正手火力压制来打开局面，但梁靖昆的预判风度也十分出色，通过高质量的接发球，直接破坏掉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梁靖昆的反手斜线相持明显占据上风啊，其击球质量和稳定性都明显要优于方博。虽然方博凭借一个幸运球将比分追至4-7，但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完全被对手压制。让我们恭喜梁靖昆以11-6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从梁靖昆与方博这场高质量的对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乒男队深厚的底蕴与传承。提到方博呢，他或许不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选手，但是他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史上唯一的男子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项全能金牌得主。然而这位全能战士的职业生涯却远比这项记录本身更加跌宕起伏。方博的故事堪称一段逆袭传奇，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笼罩在巨星的阴影之下，长期担任张继科的陪练。转机出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由于主力队员的意外失利，原本作为陪练出征的方博被意外地推到了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张继科，奇迹般地杀入进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马龙，但是亚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方博这场从幕后影子到台前英雄的华丽逆袭，震撼了整个乒坛。终于，那块为他人磨刀的石头也为自己雕琢出了一座无比闪耀的银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现在看比赛会发现，选手们用的球拍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您能想象吗？在乒乓球发展的这个早期，像是木头啊、羊皮、软木、砂纸，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材料几乎都被拿来试过。而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海绵球拍，在它首次亮相时竟然像是一颗秘密武器一样，震惊了整个乒坛。1952年，在印度孟买举办的第19届世乒赛上，日本人佐藤博志亮出了秘密武器——海绵球拍，以快速无声、旋转性强而一鸣惊人。佐藤博志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所向无敌，连闯7关勇夺冠军，这是海绵球拍首次在世乒赛上亮相。也受此启发，各国都投入到了器材创新的浪潮当中。那么在这一战，不仅仅让佐藤博志名留青史，也更彻底改变了乒乓球史的发展轨迹。 它直接促使国际乒联对器材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胶皮研发竞赛。这也间接地催生出后来正胶、反胶、生胶和长胶。可以说，从佐藤博志的那块海绵开始，乒乓球运动从一项技巧的游戏真正地迈入到了速度与旋转的时代。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的一场小组赛的交锋，对阵的是成都荣城烈武与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成都荣城烈武1-0领先，而辽宁沈阳城市队则不仅仅比分落后，还因红牌被罚下一人，这使得下半场的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3: 好，下半场比赛开球，从右向左攻的是沈阳城市，从左向右攻的是成都。沈阳城市26号下，2号上，18号下，24号上，8号下，20号上，连续换了3名球员。我们看看沈阳城市建设在落后一球和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主将指导会安排什么的技战术。边路，如果说及时起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一味的盘带，防守队员绝对不会给他起脚的机会。好球，铲球的应该是新疆籍的沈阳队球员。还是打得比较小啊，没有利用场地的宽度和长度。很轻易的就把球丢掉。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
4: 没必要，六号在这儿犯规。
3: 在这个区域真是没有必要去犯规，而且是二防一的一个场景，相当于多给了沈阳队一次角球的机会。好球，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说顶的位置再迟一点的话，会更好一些。沈阳队因为少一人情况下，也不敢采取前场高位防守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收回本上半场，形成防守。而成都队现在暂时1-0领先，还多一人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沈阳队现在防守阵型应该是4-3-2的一个阵型。接外球，如果说我们有位置热点图的话，可能双方球队传球成功率最多的区域就是在都是在本方的后半场啊，两个中卫之间和边后卫之间的这种传球很多，在中前场对方的可能这方面的有效传球和传球次数会很少啊，所以说我们双方教练员呢建议还是在训练当中呢把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内容应该多加练习。从比赛中找问题，在训练中解决问题。打高了。
2: 沈阳队下半场连续更换了3名球员，调整了阵型，意图加强防守，并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甚至在局部形成了1-1的有利局面。但临门一脚的决策和处理也显得信心不足，多次错失良机。
3: 成都队因为1-0领先，所以说打得不急不慌。沈阳队这边因为是被罚下去一人，不敢投入大量的进攻兵力。我觉得1-0也是输，2-0是输，3-0也是输，莫不如多投入兵力，争取把比分扳回来。
4: 好嘞，牛哥，小手哦，小手哦，
5: 小宝，
3: 裁判员示意双方运动员补水。啊，这边成都队换人，
5: 左边，右边，
3: 4号上，看看换下应该是31号球员。31号曾楚涵换下的是应该是14号，
5: 哎，换人才吧，
3: 李一卓。
5: 华子啊，陈红，华子，
3: 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
5: 加油，
3: 15号下，6号上，12号上， 这个球，传球人和接球人没有形成思想统一。
4: 还有守门，还有犯规，小伙伴记得慢。
5: 不要走，你看，不要走，看，你们看，你们看。哎，哎，
4: 好，好，好，好，好，好，
5: 漂亮，漂亮，漂亮，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这球太轻易。沈阳队界外球，传中的质量。这个球路推个直线可能会好一些。
5: 传球，传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球，沈阳队最近突然发力，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4: 主要是拽边哦，传了传了传。
5: 学紧了，学要跑，学紧了，一步要单车。
3: 在常规运动阵当中，沈阳队打到成都队的后半场，机会在下半场很少。看看这次任意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4: 滚滚滚！
5: 砸了！
4: 小走！
5: 他神智了。歇一会儿，先上来歇一会儿。
6: 威力集中。
5: 强哥，范围大一点，强哥。这边抢，这边抢。
3: 是不是二点球呢？
5: 对，
4: 张龙
3: 啊，还是前点。球，
5: 虎电，虎电，四飞虎电，
3: 没有传过去。
5: 后面，传送，来来，站住！
4: 排位，排位，
5: 后点，后点，
4: 出来，先出来。
3: 好球！这个直线，把球拿住。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远端的越位球，6号下4号上啊！刚才那个队员受伤了，无法坚持比赛。还是强调一下，如果说他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话，可能这次受伤也会避免。
1: 对，教练，最后一次换人了。对对对对。
0: 3-2，现在。
2: 裁判，挂到了，
3: 踢到脚了，踢到了。别传摇旗的，
4: 踢到了，没关
0: 系。哎，给了沈阳队5号一张黄牌。
2: 你们别说话。
5: 11号。
2: 怎么样？
6: 好。你们先回来，你看。
7: 哎，你们哎，还是上来的呀？你们他是用肘子。
0: 啊，好像是没有碰到进攻队员。这个沈阳队这个球员啊，我认为素质还是比较高啊，没有跟裁判争执这个球的判罚。
7: 来，赵军，不着急，
5: 输钱，输钱，
7: 江云金，
5: 输钱，
6: 叫吴秋，来，赵军，是表曲，全部回来，
0: 成都队的角球，
7: 中卫，
6: 小帅，
7: 不过去，
8: 好紧，
0: 如果这个球员的跑动位置再侧一些的话，这个球的角度会更好一些。啊，这个角度踢出一进球会很正。发球的高度还是很好。好，全场比赛结束。
9: 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5号球员拼抢积极，但防守站位却有待改进。成都队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在领先后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可圈可点。尽管沈阳队在比赛的末段全力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比分，成都队将1-0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终的胜利。沈阳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是在进攻组织和最后一传的细节处理上还有待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也正是青少年球员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足球史上最动人的逆袭故事，莫过于是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当时已经65岁的老帅雷哈格尔接受了一支赛前赔率1-150的鱼腩部队希腊队。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媒体甚至嘲讽他们是来旅游的，但雷哈格尔硬是将一群看似平庸的球员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开创性地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那么每场比赛

赛都像是在下棋，让球员们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最为神奇的是，他们在揭幕战就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卫冕冠军法国和热门捷克，最终在决赛当中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为伟大的灰姑娘童话。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力量与技巧之争，还是足球场上的逆境与智慧之搏，体育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永不言弃的瞬间和精益求精的追求。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不对？
1: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3: 嬉皮笑脸都照，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37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校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

0: وايدر ني سيدي سن دارت وجهتي هنا
1: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0: 阿达，看得几个人？
2: 啊？
0: 看得几个人？
2: 你没去？
0: 那个白人的。
2: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0: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的快。
1: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3: 拿五个给我，有什么？拿五个就行了。拿几个？
1: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4: 杨教练挺有趣。
5: 来来，
3: 看，
0: 看，车子没。준비
4: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是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6: 前后保持距离啊，两
7: 脚后跟往下。
6: 你前面的马要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呢，那个。
8: 哎，那你这个没事的，走那个马后边去。
7: 哎，别出事。
9: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部分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骑坐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一骑嘛。他那个好多，动作都不规范。
6: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
7: 姑娘。小后跟往下压。这个要么骑坐，就那人的那个骑坐，骑坐，叫那人的不是个四个人骑坐。Эй, мына жерде істейтін жана адам бар, сендерді басқаратын адам бар. Маш үшеу болса, мына бір тізімі бар ғой.
10: Кім бола?
7: Сүйбан келіп, сүйбан кетіп, елдің атын менсіп, сүйбан менің пыла кеті өресін.
10: Олды қайтындар.
7: Бұдан ой сөйтпейін бір, а?
10: Сөйтпейін бір, а?

0: 些娃娃呢，由于象棋性格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坐班坐。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3: 还记得你吗？
2: 他兴奋疼我身子，顶被子给顶。还要上白干马多些那个，闪电，他怎么样？闪电，阿杰没上阿干马弄膝盖呀弄，阿杰，阿弄膝盖呀弄。这个也赛马过，这个也赛马过。
3: 你骑过吗？
2: 这个没骑过，这个赛马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赛马过。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2: 让马摔倒。
1: 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新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4: 小天哥紧不紧张？
5: 紧张。
4: 想不想拿第一啊？
5: 想呀。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桶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我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的，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住歪了啊！一路一路坐。两位，生气有
0: 谁呢？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加起来！
3: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我还是里面上去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上大门的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
6: 啊？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8: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5: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5: 开腿喽！
8: 好。
5: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5: 对，我姐。

0: 难得到我来，今天带
1: 上了。团体赛的出场顺序：
2: 第一位是河北师范，第二位是
3: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4: 别太兴奋是吧？别兴奋。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将别的运动员和冰上队赢，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4: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4: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间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骑。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4: 小青，你这下奶了。来来
5: 来，3月份生的，应该遗传就是3月8号，回来还有俩月。
6: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7: 花了。花的花的，哇！
6: 它飞精致，都个儿大，知道吗？哎呀，真漂亮！
7: 多棒！
6: 哎呀，起来呀！
5: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8: 呵，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哎呦，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哎，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然后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一个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快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

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一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1: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0: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1: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0: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1: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0: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3年1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0: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2: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01到7:01。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0: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2: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拉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

0: 这些课表找老师把落的课都补回来，
1: 嗯。
0: 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
1: 嗯，
0: 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2: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球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6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2: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3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6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0: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10年间我们输送了8名到北大，
0: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0: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呀、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10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0: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0: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哦，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2: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

0: 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嗯，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0: 啊，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1: 嗯，乒乓球文化的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
0: 嗯，
1: 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0: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啊。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哈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1: 嗯，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啊。是的，
1: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四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八进四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嗯，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8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2: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
1: 嗯，

0: 是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0: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的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0: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们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巴金斯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0: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0: 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0: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有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我们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质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不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
1: 动。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它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让其他家长，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66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

0: 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儿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呢，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现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学生，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0: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政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政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0: 为我们深化大磁中的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呢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打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3: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2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1: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

0: 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泪。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面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先后参加了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2: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与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2: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3: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啊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8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3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2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

0: 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赴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7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笑腾。今天的笑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笑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

0: 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脸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客，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0: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3: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0: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叫何洪波，来自广东佛山市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我也是德育部长，所以他们对我是既爱又怕，每次见到我都很亲切的叫我波哥，就是有一点亦师亦友的这种感觉。
1: 大家好，我叫梁斌，因为常年工作在这个教师的一线岗位，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面对这帮学生来说，自己的每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可能对自己的心理是最大的一个慰藉吧。
2: 我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冯科老师，做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它有一个好处，党和国家和人民其实赋予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的老师新的时代使命的同时，我们这些老师也在享受着时代的红利，所以如果您要问我说做教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从教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一份最微不足道但是又在我们心中沉甸甸的这份感动。
3: 大家好，我叫冯玉琪，我们这个团队是由四名男老师组成，都是工科男，所以在思维上面我们都是比较活跃，但是也比较缜密，做事情都非常的精细，追求完美。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城村职业技术学校，我们的作品是百感机构的测绘与建模。关于选题方面，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通过走访周边的一些企业，我们尽量能够选择一个与校企合作、与企业紧密贴近的一个主题。因为本次大赛也倡导结合港客赛政，所以通过大量的一个调查，我们最后与本地的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开发我们百感机构与测绘建模这个课题。
1: 同学们在扫描零件的时候，孔的内部特征有缺失有完整，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各位同学，下面老师带着大家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请各位同学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现在开始。各位同学，在边讨论的过程当中，请扫描二维码将讨论的结果上传至学习平台。同学们，在慈云上显示大家的讨论结果，主要有在操作扫描仪的时候不够专心专注，没有注意到

0: 操作的细节，还有一些技术点没能够理解透彻。接下来老师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操作演示，请大家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和细节。好，各位同学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首先第一步，安装弓箭。各位同学认真看，我们的孔一定要对准镜头。第二步，观察屏幕当中能否看到孔的特征。
1: 不能。
0: 不能。如果现在进行扫描的话，孔里面的特征是扫描不到的，这个就是大家产生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马上进行调整。第三步，进行扫描。好，扫描完成，观察一下扫描的结果。各位同学，我们从孔内可以观察到里面的特征完不完整啊？
1: 完整。
0: 好，那说明我们操作的时候这个难点问题已经解决。下面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这种操作方法，尝试着对我们的孔进行扫描，开始。好，我们的将才队、将星队还有将品队已经完成了，将手队有没有完成？
2: 完成了。
0: 好，来看一下大家上传的结果。从各位同学上传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特征是比较完整，那说明大家对我们这节课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成。现在随机抽取一位同学进行学习体会的分享。
3: 我们采用的教法呢是任务驱动啊，然后项目式的教学方式。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是三阶六环的教学过程，以这个为基础来引导整个过程的学习。啊，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其实由冯老师这边是主创设计了这样子一个整体的教学策略的一个思想，叫三分、四容、五有、六技。那这个三分是什么呢？是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单对学生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四融是什么呢？是将我们的师政有机地融入到课前、课中、课后，尤其是课中的四个大环节啊，去推动包括刚才我想所说的那个工程思维啊、职业精神啊，包括我们本身勾勒的那个测绘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一个主线，将它融入进去。那五有课堂是国家推动的一种课堂，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营造一种活泼生动、有趣、有用的这样子一种课堂。那至于最后的那个六技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个六个环节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知技、然后练技、优技、展技、评技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来推动学生逐步的完成这样子一种学习体验活动，并且最终获得学习的成果。
4: 我们这个课程是经过改革的，是在我们从2018年开始对于整个科组的教研教改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其实我们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门课，零部件测绘。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加入了三维扫描仪，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这一种。以前都是手工测绘，现在是通过扫描仪来数据采集。第一个是数据采集扫描仪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逆向软件的运用，第三个呢，对于图纸一定要能看懂的图纸，就从这几个方面，就是学生必备的一个技能。
3: 它相当于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传统的数据采集和现在新工艺、新技术的数据采集过程当中，其实对学生的一个比如说工程思维、科学精神，还有包括精益求精的这些工匠精神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5: 那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体化的教学，通过这种分组小组合作的方式第一个呢，可以引导学生去探讨，在这个学习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激发出每个学生的学习动力跟学习的热情。那另外学生的话在实操方面，他们也是比较乐意。

0: 去动手。那我们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只要跟他们明确了任务，他们就会去尝试。如果遇到问题了，他们就先主动去思考，最后呢，可以通过老师的引导，同学们互帮互助的一种方式去突破这种问题。
1: 这是同学刚才上个环节上传到我们学习平台的情况，我们滑动一下看看其他同学们的，随机选择一个同学的图纸，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我们仔细观察这幅图当中有哪些问题，现在同学们开始找问题。对了，要认真去看，哎，找得非常的对，哦，好的。好，同学们，大家找出来了吗？
2: 找出来了。
1: 老师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尺寸有缺失，第二个就是我们尺寸公差标错了。各位同学，假设拿着这样的图纸给我们的工人去生产我们的零件，这样有问题的图纸会带来生产出来的零件是什么产品啊？
2: 不合格的产品。
1: 不合格的产品。如果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应用到我的设备当中，这将会给我们的设备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学说，在我们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仔细，做到精益求精，就像我们的航空工匠一样，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接下来了，老师针对刚才两个问题来为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老师推荐同学们采用企业制图员的制图方法，我们的标注方法去标注我们的尺寸。第一步是标注我们的定型尺寸，第二步标注我们的定位尺寸，第三步标注我们的总体尺寸。请我们的同学做一下记录。针对问题二，就是我们同学尺寸公差标注不标准，或者公差出错了，是原因是我们不太懂我们的零件它为什么这个面要去标这个尺寸公差，所以老师呢借助我们的 3D 全息投影来解决这一教学难题。从这个 3D 全息投影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主动摆杆它跟其他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在配合老师的 AR 模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面老师标注颜色的这个面是它的配合面。在以往的知识当中呢，这些配合面是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是要去标注它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差度的。接下来呢，老师呢就针对我们同学们尺寸标注不规范的问题进行软件操作。我们打开我们的软件，我们很多同学表面粗糙度在应用的时候就直接复制粘贴，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创建块，所以输入 ATT 创建我们的块，命名我们粗糙度的符号是 RA 啊 RA， 文字高度5，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粗糙度的。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操作，这样块就画好了。我们输入创建块，块的符号字母 B， 创建它的符号 RA， 选择基点，再在屏幕上指定它的对象，选择对象，窗选，在右键，这样就创建好了。再去改它的尺寸，比如说 1.6， 大家看这个 1.6 就好了。那么这个环节就是创建块，那么接下来我们应用就插入块，输入 I 字母 I

0: 这样就可以插入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块。大家观察老师的屏幕，我们整个粗抓度的它是一整个整体，所以我们放置一个地方啊，输入比例因子一啊，角度零度，再可以改它的数值，比如说3.2，大家看这样就可以应用好了。同学们，老师的操作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0: 好，接下来呢，请同学们进入下一步操作实施环节。
2: 我们这门课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是建模，建模的话需要学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那针对这个空间想象能力部分学生比较薄弱的问题，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开发数据化的教学资源。比如我们一起开发的有 AI 模型库，它是一个把整个零件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呈现，还有 3D 全息投影啊，以及我们的精品在线课程，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资源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帮助能够更加具体的更加实际的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3: 首先我们学校是全国首批的现代学术制的一个试点单位，那跟我们合作的有一个龙头企业，它的一个产品在国内的占有率达到95%以上，在全球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了。那这样子一个龙头企业，它在2013年开始跟我们学校做现代学术制，我们这里面4位都是双导师，也是这个企业的双导师。所以我们在探寻这个具体的产品的时候和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队长是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个企业，然后找到了它的核心部件。它这个核心部件呢，在这个岗位上面，它是先要经过设计，然后再到建模，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加工。那适合我们这个测绘与建模这个课程，
4: 包括资源库的开发也是跟企业根据企业的真实岗位，包括它里面的素材，就像我们的白杆机构也是来源于企业。
3: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的话，实际上是发展前景是很明确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学生的话，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以前的话可能他需要的人员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订单班，但是后来的话呢，逐渐的它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包括数字化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人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少，其实也在倒逼我们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一块是越来越高的。
5: 从教师青年来看，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很需要实证课的。为什么呢？我们学校一直也倡导，就是以前我刚入学的时候叫3分管理7分教学，就可见这个德育管理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上要让学生就是学会如何去做人，然后如何去学习，而我们的师政教育呢就刚好就是这2点都满足。所以我们学校的教改方向也是的，就是把我们专业所需要的这些师政元素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的各个环节，就是在无声中无形中去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个职业精神啊，我们的工匠精神啊，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啊等等的。
6: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师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这个跟我们普通课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它是知识的积累，我们是技能的训练和技能本身的积累。实际上老师一方面他自己要做得很娴熟，同样他要具备这个行业企业一线的经验性的知识，同样还要会教学生怎么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男队的经典内战，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两位实力派选手梁靖昆与方博的精彩对决。梁靖昆，国乒新生代主力代表，以其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著称，那么在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十分抢眼。他的对手方博呢，曾是世青赛的冠军得主，拥有着极强的正手能力和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其独特的击球节奏闻名于乒坛。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重温这场高质量的精彩对决。

0: 1-0。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0: 1-1。
1: 虽然是7局4胜啊，但是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开局把正手的优势啊就发挥出来。很多球迷会觉得方博整体的
0: 2-1
1: 比赛的过程中啊会显得慢热一些，所以说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局后连续的正手失误。
0: 1-3。2-3。
1: 2-3。可以看到梁靖昆的反手台内起板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0: 4-2，
1: 拧起来的质量非常的高。是一个无谓失误啊，发球直接下网了。
0: 3-5。
1: 3-5。
0: 3-6。

0: 6-4。一个幸运球。
1: 7-4。
0: 7-4。形成这种反手位的斜线相持的过程中呢，梁靖昆是要明显上风的，这种质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就会拉穿方博。反手相持，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啊，要耐心的并住反手位啊，
1: 5-8，
0: 没必要强行去变线，给到方博的一个非常优势的技术半台。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9-5的领先。
1: 10-5。6-10。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6-10。
1: 11-6，第一局梁靖昆获胜。
0: 这样的话呢，梁靖昆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梁靖昆以其反手拧拉的技术优势，迅速以3-1领先。台内棋板质量极高啊，方博则希望利用正手火力压制来打开局面，但梁靖昆的预判风度也十分出色，通过高质量的接发球，直接破坏掉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梁靖昆的反手斜线相持明显占据上风啊，其击球质量和稳定性都明显要优于方博。虽然方博凭借一个幸运球将比分追至4-7，但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完全被对手压制。让我们恭喜梁靖昆以11-6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从梁靖昆与方博这场高质量的对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乒男队深厚的底蕴与传承。提到方博呢，他或许不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选手，但是他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史上唯一的男子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项全能金牌得主。然而这位全能战士的职业生涯却远比这项纪录本身更加跌宕起伏。方博的故事堪称一段逆袭传奇，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笼罩在巨星的阴影之下，长期担任张继科的陪练。转机出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由于主力队员的意外失利，原本作为陪练出征的方博被意外地推到了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张继科，奇迹般地杀入进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马龙，但是亚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方博这场从幕后影子到台前英雄的华丽逆袭，震撼了整个乒坛。终于，那块为他人磨刀的石头也为自己雕琢出了一座无比闪耀的银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现在看比赛会发现，选手们用的球拍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您能想象吗？在乒乓球发展的这个早期，像是木头啊、羊皮、软木、砂纸，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材料几乎都被拿来试过。而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海绵球拍，在它首次亮相时竟然像是一颗秘密武器一样，震惊了整个乒坛。1952年，在印度孟买举办的第19届世乒赛上，日本人佐藤博志亮出了秘密武器——海绵球拍，以快速无声、旋转性强而一鸣惊人。佐藤博志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所向无敌，连闯7关，勇夺。

0: 冠军，这是海绵球拍首次在世乒赛上亮相，也受此启发，各国都投入到了器材创新的浪潮当中。那么在这一战，不仅仅让佐藤国志名留青史，也更彻底改变了乒乓球史的发展轨迹。它直接促使国际乒联对器材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胶皮研发竞赛。这也间接地催生出后来正胶、反胶、生胶和长胶。可以说，从佐藤博志的那块海绵开始，乒乓球运动从一项技巧的游戏真正地迈入到了速度与旋转的时代。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的一场小组赛的交锋，对阵的是成都荣城烈武与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成都荣城烈武1-0领先，而辽宁沈阳城市队则不仅仅比分落后，还因红牌被罚下一人，这使得下半场的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1: 好，下半场比赛开球，从右向左攻的是沈阳城市，从左向右攻的是成都。沈阳城市26号下，2号上，18号下，24号上，8号下，20号上，连续换了3名球员。我们看看沈阳城市建设，在落后一球和罚下一人的情况下，珠江指导会安排什么的技战术？边路，如果说及时起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一味的盘带防守队员，绝对不会给他起脚的机会。
2: 把身体收，扔出去一个。
1: 好球，铲球的应该是新疆籍的沈阳队球员。还是打得比较小啊，没有利用场地的宽度和长度。很轻易的就把球丢掉。
3: 动作！
4: 哎！没有，
5: 没有，没有。

0: 我没有。哎，
1: 最后那个。
2: 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
0: 没必要，刘浩在这犯规。
2: 在这个区域真是没有必要去犯规，而且是二防一的一个场景，相当于多给了沈阳队一次角球的机会。好球，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说顶的位置再迟一点的话，会更好一些。沈阳队因为少一人情况下，也不敢采取前场高位防守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收回本上半场，形成防守。而成都队现在暂时1-0领先，还多一人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沈阳队现在防守阵型应该是4-3-2的一个阵型。队的界外球，如果说我们有位置热点图的话，可能双方球队传球成功率最多的区域就是都是在本方的后半场啊，两个中卫之间和边后卫之间的这种传球很多，在中前场对方的可能这些方面的有效传球和传球次数。

0: 从比赛中找问题，在训练中解决问题。高了。
1: 狼队下半场连续更换了三名球员，调整了阵型，意图加强防守并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甚至在局部形成了一对一的有利局面，但临门一脚的决策和处理也显得信心不足，多次错失良机。
0: 成都队因为1-0领先，所以说打得不急不慌。沈阳队这边因为是被罚下去一人，不敢投入大量的进攻兵力。我觉得1-0也是输，2-0是输，3-0也是输，莫不如多投入兵力，争取把比分扳回来。
2: 好嘞，明哥，小熊哦，小熊哦，
3: 小猫，
0: 裁判员示意双方运动员补水。啊，这边成都队换人，
3: 右边，右边，
0: 4号上，看看换下应该是31号球员。31号曾楚涵换下的是应该是14号，
3: 哎，换人才吧，
0: 李一竹。
3: 华仔，陈华，华仔。
0: 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
4: 加油。
0: 15号下，6号上，12号上，这个球传球人和接球人没有形成思想统一。沈阳队界外球，传中的质量。
2: Yeah.

0: 这个球路推个直线可能会好一些。传球质量。球沈阳队最近突然发力，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主要该拽边哦，不要穿了，穿了，穿了。
2: 学紧了，学跑，学紧了，你不要再跳。
0: 在常规运动阵当中，沈阳队打到成都队的后半场，机会在下半场很少。看看这次任意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1: 滚滚滚滚！打
2: 了，
1: 小走。
2: 在深圳了，歇会儿，歇上了，歇会儿。
0: 是不是二点球呢？
2: 对，
1: 小龙
0: 啊，还是前点。球，
2: 后点，后点，四个飞后点，
0: 没有传过去。
2: 后点，传过来，来，站，
0: 后点，好球。这个直线，把球拿住。
2: 脚球，脚球，大哥，
0: 这么带，我就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应该寻求整体小组的配合，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远端的越位球，六号下，四号上啊！刚才那个队员受伤了，无法坚持比赛。还是强调一下，如果说他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话，可能这个次受伤也会避免。
3: 教练，教练，最后一次换人了。对对对对。
0: 三打二，现在。给了沈阳队五号一张黄牌。
1: 你们别说话。怎么样？怎么样？
4: 好。你们先回来，你们。
2: 哎，你们哎，还是上来的啊？你们他是用肚子。
0: 啊，好像是没有碰到进攻队员。这个沈阳队这个球员，啊，我认为素质还是比较高啊。

0: 没有跟裁判争执这个球的判罚。
1: 赵军，赵军，赵军，
2: 输钱，输钱，输钱，
3: 叫吴秋，来，吴秋，是不要钱，全部回来。
0: 成都队的角球，
1: 全部回，
3: 全部回，
1: 不过去，
4: 好球。
0: 如果这个球员的跑动位置再侧一些的话，这个球的角度会更好一些。这个角度踢出运球会很正。发球的高度还是很好。好，全场比赛结束。
5: 我们可以看到沈阳队五号球员拼抢积极，但防守站位却有待改进。成都队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在领先后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可圈可点。尽管沈阳队在比赛的末段全力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比分，成都队将1-0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终的胜利。沈阳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是在进攻组织和最后一传的细节处理上还有待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也正是青少年球员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足球史上最动人的逆袭故事，莫过于是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当时已经65岁的老帅雷哈格尔接受了一支赛前赔率1-150的鱼腩部队希腊队。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媒体甚至嘲讽他们是来旅游的，但雷哈格尔硬是将一群看似平庸的球员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开创性地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那么每一场比赛都像是在下棋，让球员们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最为神奇的是，他们在揭幕战就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卫冕冠军法国和热门捷克，最终在决赛当中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为伟大的灰姑娘童话。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力量与技巧之争，还是足球场上的逆境与智慧之搏，体育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永不言弃的瞬间和精益求精的追求。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0: 店。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志愿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成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0: 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

0: 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毕业。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

0: 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

0: 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向下的运动，那手指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我们愿意在重点
3: 时区便利，就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

0: 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

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在

0: 测试一轮。
1: 严为桥梁，日为纽带。
2: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严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5: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12: 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则。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1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呀，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0: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

0: 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1: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0: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1: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0: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1年级到高3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1: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3年1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1: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2: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1刻到7点1刻。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1: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2: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落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落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课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0: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 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

0: 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秋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六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0: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三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六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2: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十年间我们输送了八名到北大。
2: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2: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十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2: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2: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时候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哦，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0: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0: 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1: 乒乓球文化的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

0: 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1: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0: 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1: 啊。是的，
0: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4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8进4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
0: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8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2: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0: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2: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的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0: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2: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们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0: 当时呢，在八进四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2: 对，
0: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2: 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0: 哭了。
2: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

0: 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我们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我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
1: 嗯，
0: 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小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他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诶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诶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说我让其他家长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啊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66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儿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的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现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
3: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

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

0: 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嗯，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哦，
0: 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也

0: 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援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

0: 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往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

检力官。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

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

一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意向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

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了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五十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一百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五十、一百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
好，同学。

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

0: 以后你有成就感。这里面电脑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的是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陈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国乒男队的经典内战，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两位实力派选手梁靖昆与方博的精彩对决。梁靖昆，国乒新生代主力代表，一些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著称，那么在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十分抢眼。他的对手方博呢，曾是世青赛的冠军得主，拥有着极强的正手能力和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其独特的击球节奏闻名于乒坛。虽然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重温这场高质量的精彩对决。

0: 1-0。
1: 好的，比赛马上开始。
0: 1-1。
1: 虽然是7局4胜啊，但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开局把正手的优势啊就发挥出来。很多球迷会觉得方博整体的
0: 2-1
1: 比赛的过程中啊会显得慢热一些，所以说对于方博来说，一定要在这样的一场比赛中呢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局后连续的正手失误。
0: 1-3。2-3。

0: 2-3。可以看到梁靖昆的反手台内起板的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4-2，
0: 拧起来的质量非常的高。是一个无谓失误啊，发球直接下网了。
1: 3-5。
0: 3-5。
1: 3-6。

0: 6-4。一个幸运球。
1: 7-4。
0: 7-4。形成这种反手位的斜线相持的过程中呢，梁靖昆是要明显上风的，这种质量非常的高，很容易就会拉穿方博。反手相持，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啊，要耐心的并住反手位啊，
1: 5-8。
0: 没必要强行去变线，给到方博的一个非常优势的技术半台。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9-5的领先。
1: 10-5。6-10。
0: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6-10。
1: 11-6，第一局梁靖昆获胜。
0: 那梁靖昆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我们可以看到，梁靖昆以其反手拧拉的技术优势，迅速以3-1领先。台内棋板质量极高啊，方博则希望利用正手火力压制来打开局面，但梁靖昆的预判风度也十分出色，通过高质量的接发球，直接破坏掉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梁靖昆的反手斜线相持明显占据上风啊，其击球质量和稳定性都明显要优于方博。虽然方博凭借一个幸运球将比分追至4-7，但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完全被对手压制。让我们恭喜梁靖昆以11-6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从梁靖昆与方博这场高质量的对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乒男队深厚的底蕴与传承。提到方博呢，他或许不是获得世界冠军头衔最多的选手，但是他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史上唯一的男子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项全能金牌得主。然而这位全能战士的职业生涯却远比这项纪录本身更加跌宕起伏。方博的故事堪称一段逆袭传奇，他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笼罩在巨星的阴影之下，长期担任张继科的陪练。转机出现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由于主力队员的意外失利，原本作为陪练。

出征的方卓被意外地推到了舞台中央。这一次，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张继科，奇迹般地杀入进决赛。虽然最终惜败给了马龙，但是亚军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方博这场从幕后影子到台前英雄的华丽逆袭，震撼了整个乒坛。终于，那块为他人磨刀的石头也为。

0: 的传奇。我们现在看比赛会发现选手们用的球拍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您能想象吗，在乒乓球发展的这个早期，像是木头啊、羊皮、软木、砂纸，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材料几乎都被拿来试过。而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海绵球拍，在它首次亮相时竟然像是一颗秘密武器一样震惊了整个乒坛。1952年，在印度孟买举办的第19届世乒赛上，日本人佐藤博志亮出了秘密武器——海绵球拍，以快速无声、旋转性强而一鸣惊人。佐藤博志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所向无敌，连闯7关，勇夺冠军。这是海绵球拍首次在世乒赛上亮相，也受此启发，各国都投入到了器材创新的浪潮当中。那么在这一战，不仅仅让佐藤博志名留青史，也更彻底改变了乒乓球史的发展轨迹。它直接促使国际乒联对器材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胶皮研发竞赛。这也间接地催生出后来正胶、反胶、生胶和长胶。可以说，从佐藤博志的那块海绵开始，乒乓球运动从一项技巧的游戏真正的迈入到了速度与旋转的时代。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2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7 的一场小组赛的交锋，对阵的是成都荣城烈武与辽宁沈阳城市足球俱乐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成都荣城烈武1-0领先，而辽宁沈阳城市队则不仅仅比分落后，还因红牌被罚下一人，这使得下半场的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1: 好，下半场比赛开球，从右向左攻的是沈阳城市，从左向右攻的是成都。沈阳城市26号下，2号上，18号下，24号上，8号下，20号上，连续换了3名球员。我们看看沈阳城市建设，在落后一球和罚下一人的情况下，珠江指导会安排什么的技战术？打到边路，如果说及时起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攻击力的啊！一味的盘带防守队员，绝对不会给他起脚的机会。好球！铲球的应该是新疆籍的沈阳队球员。还是打得比较小。没有利用场地的宽度和长度。

0: 轻易的就把球丢掉。
1: 动作，
2: 来！
3: 哎，没行
1: ！小红，哎，
4: 没有！
1: 哎，
3: 最后那个！
0: 沈阳队的前场任修，
1: 没必要，刘浩在这儿犯规。
0: 在这个区域真是没有必要去犯规，而且是二防一的一个场景，相当于多给了沈阳队一次角球的机会。好球，稍稍偏出了一点。这个球如果说顶的位置再迟一点的话，会更好一些。沈阳队因为少一人情况下，也不敢采取前场高位防守的这种战术，只能是收回本上半场形成防守。而成都队现在暂时1-0领先，还多一人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沈阳队现在防守阵型应该是4-3-2的一个阵型。队的界外球，如果说我们有位置热点图的话，可能双方球队传球成功率最多的区域就是都是在本方的后半场啊，两个中卫之间和边后卫之间的这种传球很多，在中前场对方的可能这些方面的有效传球和传球次数会很少啊，所以说我们双方教练员呢建议还是在训练当中呢把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内容应该多加练习。从比赛中找问题，在训练中解决问题。打高了。
5: 沈阳队下半场连续更换了3名球员，调整了阵型，意图加强防守并寻求快速反击的机会，甚至在局部形成了1-1的有利局面，但临门一脚的决策和处理也显得信心不足，多次错失良机。
0: 成都队因为1-0领先，所以说打得不急不慌。沈阳队这边因为是被罚下去一人，不敢投入大量的进攻兵力。我觉得1-0也是输，2-0是输，3-0也是输，莫不如多投入兵力，争取把比分扳回来。
1: 好嘞，
6: 小熊，小熊，
7: 小猫，

0: 裁判员示意双方运动员补水。啊，这边成都队换人。
1: 右边，右边，
0: 四号上，看看换下应该是31号球员。31号曾楚涵。换下的是应该是14号，
1: 哎，换人才吧。
0: 李一竹。
1: 换了啊，陈红。换了。
0: 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
2: 加油。
0: 15号下，6号上，12号上。这个球，传球人和击球人没有形成思想统一。
3: 还有守在，还有，小犯规，小犯规，起个犯。
4: 不要走，你看，不要走他，你们看，你们看，哎，
5: 哎，哎，好球，好球，
4: 漂亮，漂亮，漂亮，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后边。这球太轻易。沈阳队界外球，传中的质量。这个球路推一个直线可能会好一些。传球质量。球沈阳队最近突然发力，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6: 不要拽边哦，不要穿了，穿了，穿了。
7: 学儿紧了，学儿跑，学儿紧了，你不要带球。
0: 在常规运动阵当中，沈阳队打到成都队的后半场，机会在下半场很少。看看这次任意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6: 滚！
7: 杀了！
6: 小走！
7: 在深圳了，歇一会儿，歇上了，歇一会儿。
8: 没力气走。
7: 看个范围大一点。

0: 强啊，
1: 随便抢，随便抢。
2: 这是二点球呢。
0: 加速，对，小龙。
2: 啊，还是前点。
0: 是龙座
2: 球，
0: 虎电，虎电，四飞虎电。
2: 没有传过去。
0: 后面，传球，来来来。
2: 好球！这个直线，把球拿住。
0: 脚球，脚球，大哥，谁啊你鼠标哇
2: 一味的这么带
3: 有待改进成都队整体表现更为成熟在领先后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可圈可点尽管沈阳队在比赛的末段全力反扑但是未能改写比分成都队将1-0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终的胜利沈阳队在逆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是在进攻组织和最后一传的细节处理上还有待提升的空间那么这也正是青少年球员向更高水平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足球史上最动人的逆袭故事莫过于是2004年欧洲杯的希腊神话当时已经65岁的老帅雷哈格尔接手了一支赛前赔率1-150的鱼腩部队希腊队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媒体甚至嘲讽他们是来旅游的但雷哈格尔硬是将一群看似平庸的球员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他开创性地采用了防守反击战术那么每场比赛都像是在下棋让球员们严格执行战术纪律最为神奇的是他们在揭幕战就以2-1击败了东道主葡萄牙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淘汰了卫冕冠军法国和热门捷克最终在决赛当中再次以1-0战胜葡萄牙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为伟大的灰姑娘童话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力量与技巧之争还是足球场上的逆境与智慧之搏体育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永不言弃的瞬间和精益求精的追求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

0: 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 共性的一些

0: 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
1: 嗯，
0: 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2: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啊，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啊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啊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2: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3: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

0: 管理，从项目申报啊、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啊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啊等等啊，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2: 国家在这个激情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激情工程、工业激情技术、这个智能激情技术，还有服务激情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啊，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基础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3: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 什么

0: 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0: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两门老师。
0: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

0: 是啊，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耀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2: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2: 机器人呢也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器人，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性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啊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3: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0: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2: 希望在未来五年，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势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

0: 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1: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2: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3: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2: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 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

0: 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施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杭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2: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

0: 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1: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函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引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

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测串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届武术课在西城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生风气势如虹的无穷魅力吧。

我们今天来学习武术侧踹动作，下面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基本功练习。好，首先第一个动作，精气神抱拳甩头。一的时候抱拳甩头，同时向左看；二的时候放下；三的时候向右看，抱拳摆头；四的时候放下。好，我们来一次，大家全体都预备，一。好，注意力非常集中。

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四。好，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蹬腿推掌，要求掌与肩同高，掌根使劲儿。好，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好，来，前你都有。好，同时完成练习。好，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立定。好，第三个动作，马步转弓步。好，先看我做示范，双手叉腰，先做马步。二的时候转弓步，同时蹬后腿发力。

0: 起，下马步，好，四，转弓步，好，明白没有？好，双手叉腰，向中练习啊，预备，一，下去，好，二的时候转腰蹬地啊，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起。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环节，学习我们的侧踹动作啊。先说啊，侧踹预备姿势，两手格斗式架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的时候提左腿，然后旋转右脚，身体横过来去踹啊。好，来看完整示范啊，来侧面看一下完整示范。一，好，好，再看一次。二，好。尽可能的去往高的踢啊，要求脚是横过来的，因为叫侧踹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集体练习环节，来，全体都正，预备，好，格斗式架好，好，一的时候踢左脚啊，踢左脚，预备，同时我要听到大家的口号声啊，一，二，好的，脚横过来啊，横过来，要求脚面。朝自己，鞋底朝我啊！再来一次，二，
1: 好，
0: 好，腿踢起来啊！三，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两个人攻防对踢，来，预备姿势，预备，一，好的，二，好，三，
1: 好，
0: 脚横过来，四，
1: 好。
0: 好的，五，
1: 好，
0: 特别棒，一，
1: 好，
0: 二，
1: 好，
0: 脚横过来，三，
1: 好，
0: 四，
1: 好，
0: 五，
1: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个练习，进行多方位的进攻和防守练习。来，先看我和同学们做示范，来，预备，一，
2: 好，
0: 二。三转，四，好，五，哈，好，明白没有？好，谢谢，请回来，预备姿势待好，预备，一，好，换了，二，好的，二，特别棒，来，三转，四，五，好收。
3: 我觉得它是一个技巧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吧，算是，因为是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既更加掌握了这个侧踹的技巧，然后也有一个团队合作吧，算是。
0: 接下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来，第一个动作啊，拳的同学我们做冲拳，两脚开立，拳放在腰间，刀的动作我们做扎刀，枪的动作我们做刺枪啊！来，预备，一，
1: 哈，
0: 二，
1: 哈，
0: 三，
1: 哈。
0: 第二个动作，拳的同学我们做砸拳啊，砸拳，枪的动作我们做劈枪啊，刀的动作我们做劈刀，好吗？来，第二个动作，预备。一，
1: 踏，
0: 二，
1: 踏，
0: 三，
1: 踏。
0: 第三个动作，拳的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的单拍脚，单拍脚。枪的动作我们做崩枪，崩枪。刀的动作我们做点刀。好，来，第三个动作，预备，一。二，
1: 踏，
0: 三，
1: 踏，
0: 好，停，放。接下来我们要把侧踹加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

0: 们组是要围成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队形不是很好站，所以就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然后出现了问题也并没有互相埋怨，互相协作帮助鼓励然后完成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有一个六个区域的小游戏，在六个不同的区域，大家会进行游戏的时候会获得一至三个不同的积分，在六个区域全部结束之后，把得到的积分相加，班级前三名我们将会有一个小的颁奖仪式，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体验感十足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游戏规则。来，首先第一关，大家看到这里有三个靶子啊，用我们今天学的侧踹去踢三个靶子，踢到三个靶子我们获得三分，先看示范。对，很好，没问题。哇，看第二关，第二关只有一个靶子啊，所以我们第二关的内容是冲拳，30秒计时，冲拳达30次以上的积三分啊。来，先做示范。对，必须要充值啊。

0: 平衡，计时30秒往上，我们积3分。好，下，谢谢。然后我们来，我们开第四关。来到第四关，进行我们的跳马步练习，要求两脚踩在标志物上，且同时落地。好，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示范。对，要停留保持3秒。起立，都完成之后，我们获得3个积分。好，让我们来看第五项，第五关。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内，两个同学正在进行摸肩反应练习，要求在30秒之内摸到对方肩膀次数多者获胜，获胜者记1分，失败者不积分。最后一关，好，我们现在先要突破这个小栏架，然后跑到终点之后，拿起跳绳，连续完成10个。好，然后同样路线折返回，要求双脚同时跳过小栏架，最后冲回终点，全部完成，我们积3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吧。
1: 老师用腻了。

0: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还是游戏中的摸肩，因为我觉得能和大家彼此互动，拉近距离。
1: 好，经过刚刚六个地方的小游戏，我们把所获得的积分相加，有没有得16分满分的同学请举手。好，请到前面来。好，让我们恭喜这些同学啊。
2: 对，鼓掌。
1: 我们得满分的同学啊，一人一个。好啊，没得满分的同学不代表大家不优秀啊，只是大家在这方面能力还需要加强，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后期的练习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优秀，好不好？好，来，掌声请回。好，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侧踹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也掌握了动作的要领，大家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这个动作与其他动作去进行结合，创编在套路之中，应用在实际之中。那么之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还能在武术方面去有所精进。好，来全德正。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开心。这次讲的这个侧踹，因为我对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这个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比较有意思。
5: 其实也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相对于比如说最后一个游戏环节有一个侧踹部分，因为我是作为要展示的一个身份，所以相对来说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想到了，因为这三个都是不同高低的，从低到高，所以也是我能克服困难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就想说一鼓作气踢上去。
4: 今天这个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侧踹，然后也学会了一些打拳的技巧，学会了单拍腿、冲拳等一系列的武术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如果在假设在生活中遇到危险，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使用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防卫。
1: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侧踹动作与其他武术动作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创编出了各种特色的小组合。在创编过程中，学生们积极讨论，相互协作，充分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侧踹动作，还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学生而言，课间时长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间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量，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还能缓解学习压力，在学习之余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同学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基础。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健康成长，以充沛的精神和良好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陈冠希老师这一堂武术侧踹课呢，也是经过前期对学生情况的调研，针对学生学情采取了多元的教学策略，打造出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武术课。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北京市第15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

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课程建设方面呢，学校啊开设了篮球、武术、足球、击剑等十余个体育选修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赛、篮球赛，还有每年的体育文化节活动，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舞台。同时呢，我们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运动队的建设，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也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推动了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0: 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

0: 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

0: 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济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啊，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啊，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啊、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有 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

0: 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啊，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

0: 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八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1: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

0: 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 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院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其

0: 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

0: 常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嗯，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底，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

0: 五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 获评首届

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的蓝蓝
0: 的，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

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刘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

0: 阿里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三四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2: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1: 嗯，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2: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0: 对对对，
2: 对
0: 学生队伍，
2: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2: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0: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
2: 是
0: 就是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
2: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长的喜悦，
0: 太难忘了。
2: 对，
0: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0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
2: 对，因为当时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像斯瑞特，
2: 他
1: 属于小队员，
0: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的。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2: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

0: 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2: 对，
0: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边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吧。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瑞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瑞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

0: 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嗯，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2: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
1: 嗯，
2: 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嗯，
2: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嗯，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2: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啊，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2: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0: 对，
2: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0: 对，
2: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

慎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长

0: 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哎，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能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哎，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1: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2: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1: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课到7点1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2: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1: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2: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2: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超强台风华加沙将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广州有暴雨到大雾。
1: 下一站，体育中心南。The next station is Kangha Sports Center.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